0: 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3: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展开评估后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气象厅随后报告称，23:17左右，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3.3级。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19:34，在苏拉威西海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另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6号18:34，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视频讲话中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驻军。
4: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于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
3: 国际油价2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6号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76.11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54.02点，跌幅为0.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297.62点，跌幅为0.24%。
3: 欧洲三大股指26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508.02点，跌幅为0.21%。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384.87点，跌幅为0.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671.22点，跌幅为1.29%。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
3: 2026年一至五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
4: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0: 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
1: 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元进口21338亿元，进口21338亿元，进口21338亿元，进口21338亿元，进口21338亿元，进口21338亿元，进口21338亿元，进口21338亿元。
2: 11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
3: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4: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2: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
5: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了市场追捧。
1: 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2: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
4: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5: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2: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3: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
1: 中蒙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一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长江守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1: 一部分被埋在废墟下的灾民成功获救，不过也有部分人没能等到被救援人员救出，就已不幸遇难。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灾区的探访。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隆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

0: 的坚强自救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下，当地民众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恢复正常生活。总台记者马拉凯报道。
1: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
2: 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3: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1: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
2: 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3: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2: 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1: 当地时间26号，总台一路记者通过搭乘国际航班抵达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那我们刚刚乘坐的航班呢，经过2个多小时左右的飞行呢，已经顺利的抵达了这次距离委内瑞拉震中地区最近的这个城市巴伦西亚。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会从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地区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
5: 记者了解到，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1: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

0: 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
1: 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
0: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和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呢？
1: 来看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解读。
2: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啊，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的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您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8: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 稍后见。
3: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
1: 佩斯科夫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
0: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4: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

0: 日本の戦後史がそういう歴史だ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れ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高考分数陆续公布，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如今大类招生成为高校普遍采用的一种招生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高校将相同相近学科门类合并按一个大类招生。
3: 此前不少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心存顾虑，有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打包归入同一大类，学生入学后专业分流存在不确定性。大家非常关心2026年高校大类招生专业组设置和入学后转专业专业分流政策有无优化升级。本期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些高校在保障考生专业选择权方面的新举措。
4: 2026年教育部明确提出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要优化专业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合理控制同一专业组内的专业数量。今年很多高校都积极优化专业组设置，着力提升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
5: 完全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把一些大类的已经开始压减了，比如我们的社会类还有工商类，我们是按照专业来招生，不再按照大类招生，减少二次分流的这种焦虑感。
4: 除优化专业组设计外，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在录取机制、专业分流、转专业政策上持续放宽限制，全链条保障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权利，入学后调整专业的门槛大幅降低。
6: 全面重组招生大类，物理类呢，我们填满4个不重复的志愿呢，100%不调剂。对于历史类啊，或者是不限组的考生呢，我们在全国呢都是直接满足第一志愿、第一专业的。在入学以后呢，实施大类分流、专业任选政策，完全遵循学生的志愿，既不参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我们转专业呢，也取消了次数和名额的限制，只要我们的师资力量、我们的实验条件允许，就可以。接收
7: 大连理工大学实施普通类考生学域内专业任选，学域呢比之前的大类包含的专业更多，信息技术学域包含计算机科学技术、未来机器人、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金融科技等专业，学生可以在其中任选专业，不为分数，不设门槛。今年呢，学校的新工科大师班和未来卓越班两个班型进一步升级迭代，大二开始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任选专业。
2: 有关高校招生，您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3: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2: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正在江西省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举行。展览追忆了一代代红军将士不惧艰险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让光耀千秋的英烈精神永续传承。
8: 此次长征主题展览包含红军北上西进起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普心篇四个篇章，串联起长征从战略转移到奋勇前行、从坚守信仰到精神传承的完整历程。此次展览将目光聚焦长征途中献出生命的红军先烈，以英烈家书、战地手记、原始文献为实物载体，还原一段段英雄往事。
9: 我觉得长征精神啊，永远的不过时，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民群众也好，年轻的孩子们也好，是在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10: 我可以告诉我的爷爷，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国家要富强了，人们的生活也提高了。
8: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还将在长征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诠释长征精神时代价值，引导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奋进力量。
11: 长征精神在今天依然是我们要发扬光大的，岁月静好是一代一代中国人奋斗出来的。
3: 七一前夕，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狮脑山上的百团大战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
12: 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百团大战为主题的纪念性场馆，连日来百团大战纪念馆客流激增，预约讲解团队单日最多达到30批次，单日最高时客流量达到近5000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参观瞻仰中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3: 刚才呢听了咱们讲解员详细的这个介绍啊，使我们对百团大战的整个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革命先烈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为了人们牺牲的精神了有了深刻的领会和理解。
12: 百团大战纪念馆分为3个展厅，展出图片470余幅，实物200余件。为应对红色旅游热潮，百团大战纪念馆推出延长开馆时间、增加讲解场次等多项保障措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为期5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下帷幕。
14: 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董哲、董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分别获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电视剧《生万物》分别获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凭借电视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
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雨季到来，形态各异的蘑菇破土而出，很多喜欢食用菌菇类的消费者在期待美味的同时，更是想要学会如何识别蘑菇。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
3: 真菌王国数据库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地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目前已经免费开放。
15: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正忙碌地对一朵刚采摘的野生菌进行悬挂拍摄，实现对其360度影像采集，信息将公开在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覆盖66颗182种常见大型真菌。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二维平面中许多菌种物种因形态相近容易混淆，三维立体视图为公众辨别野生菌提供了重要依据。
16: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褶是几乎是纯白，但是对于这个丝盖伞来说，它的菌褶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
15: 除了为公众精准识菌提供依据外，这一数据库为野生菌建立数字孪生，加速其数字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结合方面提供了多元可能。
16: 用我们上面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识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2: 除了三维形态数据库，同一时间还发布了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目前累计录入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8791条，关联 DNA 序列8791条，子实体照片2.8万多张，为物种识别和鉴定提供了依据。
15: 如果说三维形态数据库追求真实，将新鲜状态的野生菌进行立体复刻360度采集，那么资源数据库是追求全面，尽可能多的搜集物种信息，涵盖形态、分子、生态、标本采集地点等多个信息。这一集成性在国内具有重要意义。
16: 那在现在的一些数据库里面，它是有些数据它是割裂的，就是有形态数据，那有的是只有分子数据，有的只有它的地理分布等等这些，那我们的数据库是把它集成在一起。
15: 据了解，全球大型真菌已被描述定名的物种不足预估总量的10%，仅凭单一信息很难鉴别野生菌的准确类别，而多维信息的参照对比，无论对识别已知野生菌还是发现新物种都具有重要价值。
16: 比如就是我们在野外采了一份标本，那我们可能从形态来上来去比对的话，可能就是能大概确定到它是属于哪个属的，那我们再进一步通过分子测序进到我们这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确定它是哪一个种。
15: 据云南省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每年6至8月为云南野生菌中毒高发期，家庭自采误食是主要诱因。专家建议大家在正规市场、餐馆购买和食用野生菌，切勿自行采摘不明菌类。
2: 每年6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
3: 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它们是蘑菇界的伪装者，如何鉴别呢？
17: 在上面这个被称之为叫致命鹅膏，俗名也叫白罗伞，这个是剧毒的，50克就可以使人致命，而且没有有效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下面这一张学名叫白条盖鹅膏，这个又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外形来看两者是非常相近的，从肉眼上非常难以识别。左边的学名叫黄盖鹅膏，这个是剧毒的，而右边这个称之为红黄鹅膏，这个又是可食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组两个菌子，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非常相近，所以辨识起来较难。教大家就是识别我们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这类野生菌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类菌子多数都是一些有毒菌。
2: 目前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2000多种，我国的有毒野生菌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
3: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吃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采食、不购买。
17: 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左边这个它是剧毒的，右边我所展示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但是它是可食的。一些说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如果是它变黑了，那么认为是有毒的，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 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2: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18: 下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8: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3: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8: 传承孝道，
0: 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任贤齐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心太软》。那《心太软》是任贤齐在1996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音乐专辑，制作人是小虫，是由滚石唱片出版发行的，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1997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心太软》获得了第4届华语榜中榜，蝉联为华语榜中榜 TOP20 榜中榜的歌曲奖。那专辑的主打歌《心太软》可以说是道出了任贤齐在爱情世界中付出的无怨无悔和他心中深切的情感和脆弱的挣扎。那这首歌曲不仅歌词通俗易懂，旋律也简单流畅，歌曲将一个失恋伤心但是心太软受伤男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么在那个还没有网络卡带流行的20世纪90年代，那么这首歌啊，总是能够在广播当中单曲循环，可以说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爱情回忆，将大家的记忆带到了那个年代。那这首歌曲节奏轻快，充满了慢摇滚的风格，让大家觉得是耳目一新。那许多关于青春的回忆也随着这首歌的响起涌在了眼前。那任贤齐唱着简单的旋律，用一种独有的温柔将一首《心太软》唱进了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底。那么这首歌的旋律简单而且朗朗上口，歌词又直达听众的心窝，让大家不由自主的会产生一种共鸣。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这张《心太软》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任贤齐196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彰化县，祖籍是湖北省武汉市。1990年，他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同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再吻一次》。1991年，因出演电影《官兵捉强盗》进入到影视圈。1996年，发行了专辑《心太软》。那这张专辑取得了2600万张的销售量，也创下了华语唱片的最高销售记录。那也凭借着同名主打歌曲《心太软》，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1998年，他还发行了音乐专辑《爱向太平洋》，同年获得了第5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最佳男歌手奖，并且在古装剧《神雕侠侣》中饰演杨过。1999年，在香港红馆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同年主演爱情电影《心愿》。2000年发行个人专辑《为爱走天涯》。2001年还获得了亚洲越野摩托车拉力赛的冠军。2002年发行个人专辑《一个任贤齐》。2003年获得了第3届音乐风云榜台湾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奖。2006年发行专辑《老地方》，同时获得了新城国语立班奖里的殿堂歌手奖。2007年发行专辑《如果没有你》。2009年发行专辑《骑士》。2011年发行了音乐专辑《神魔不信邪》。2015年自导自演了爱情喜剧片《落跑吧爱情》。2017年凭借电影《树大招风》提名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2023年举行了任贤齐《奇迹在路上》巡回演唱会。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3双复式、足选6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

0: 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6: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1990年，任贤齐在念大学4年级的时候啊，被台湾的新格唱片所发掘。那在吉他老师的介绍下，加入了新格唱片公司。之后，任贤齐灌录了合集《奔向彩虹》，正式进入娱乐圈，并且毛遂自荐地加入了地下乐团赤蛇，担任主唱。那在这一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再问一次》。那这张专辑的销售量是6万张。1991年，他发行了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冷漠与温柔》，同年第三张个人专辑《飞向自己的天空》也上市。之后呢，新格唱片被滚石唱片所收购，那任贤齐呢就签约了滚石唱片，但他呢并没有获得推出个人专辑的机会。那之后的5年都没有再推出新的唱片，甚至每年都会出现在唱片公司开会的解约歌手的名单上。那么在此期间呢，他还曾经担任了电视节目、电台节目的主持人，拍摄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1996年发行了个人的音乐专辑《依靠》，那么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发行1个月的销售量达到了600件，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他发行。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么任贤齐一直以来啊，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爽朗、明快、健康和阳光。也正是这种青春的形象，配合起他大男孩那种率真的歌声，才可以凭借着一种透明而无心机的直接，轻易的就将轻快的民谣的轻松愉悦以及悲伤歌曲的痛彻心扉升华到了极致。快乐就快乐的不分白天黑夜，悲伤就悲伤到情真意切。那么一个真字几乎可以囊括任贤齐音乐生涯的全部。那么在音乐的道路上，不管是亚洲新天王还是歌侠，任贤齐对于音乐的努力与执着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任贤齐也从青涩走向成熟，不再是单纯的歌者。那从唱歌演戏到做主持当导演，任贤齐对于事业执着的背后还有着他对于爱情、家庭以及人生的责任。
3: 导演 Let's rock this track。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

0: 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50，全天88、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在当下的育儿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种矛盾当中，就是一方面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拥有快乐无忧的童年，而另一方面呢又忍不住焦虑，总觉得孩子这玩游戏就是贪玩啊。当然很多孩子也会觉得这玩耍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浪费时间。很多家长呢早早的就会让孩子学习认字、算术以及刷题，试图用科学来填满孩子的童年，但是呢慢慢的却忽略了，其实对于3到6岁的幼儿来说，玩耍从来都不是娱乐，当然游戏才是孩子最本源最有效的学习方式。著名的幼教专家陈鹤琴先生呢曾经也说，游戏是儿童的工作，是儿童的生命。那么当然了，也很早就得到了证实啊，就是儿童的认知和思维呢，其实包括品格能力，大多都是源于沉浸式的游戏体验和亲身体验。那为了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走出这样一个育儿的误区，能够读懂游戏的教育价值，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资深的学前教育专家，为大家来专业的解读游戏育人的核心内涵。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应该说是我们的幼儿家长朋友，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来共同进行互动。当然他也带着自己真实的育儿的困惑来到现场和大家进行交流。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不仅解读的是幼儿园的教学啊，当然还包括像拆解儿童成长规律，更加将结合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来聊一聊新时代教育者和家长该如何尊重孩子们的天性，来遵守育人的初心。好的，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有请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发展中心学前教育教研员、高级教师、自治区骨干教师、自治区督导评估专家、幼儿教师资格证面试考官、宁夏学前教育委员会秘书雷亚平。雷老师，欢迎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的名师在线栏目，与大家一起聊聊游戏陪伴儿童成长的话题。
0: 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雷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呢，还有一位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浩胜妈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聊一聊育儿路上我们共同有的困惑，来向专家请教一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聚在一起共同来画一画关于我们育儿的一些话题啊。
2: 是的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就有跟大家提到啊，游戏是儿童的工作，当然也是儿童的生命。那其实说到这句话，我们该如何去通俗的理解幼儿游戏和成人娱乐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它真正的教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其实陈鹤琴老先生这句话，他充分地体现了游戏的重要性。陈鹤琴先生说这句话呢，他首先就是说游戏它对于孩子来说它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幼儿的生活它需要游戏，游戏呢是幼儿天然的需要，是我们幼儿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有学者呢把人类的活动大概分为4类，第一类呢是游戏，第二是学习，第三是劳动，第四是休闲。而这4类活动呢是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人的主导活动。例如说游戏是我们学前儿童的主导活动，而学习呢是学习期间儿童和青少年的主导活动，那么劳动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主导活动，休闲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主导活动。所以说不同阶段的人有不同的主导活动，而幼儿的生活主要活动就是游戏啊。在幼儿在游戏中成长，游戏呢也成为了儿童生活中的一种自然的状态。生物学家鲁格斯也认为说，不能仅仅认为是因为幼儿的年幼幼儿才玩游戏，也应当看到正是因为游戏才能被赐予童年的生活。 所以说幼儿的童年生活因游戏而存在，如果没有了游戏，幼儿就没有童年。那么另外一方面，幼儿的游戏呢也是幼儿身体发展的一个需要。那么孩子从生下来到他逐步的成长，那么他身心啊都要进行不断的提升和发展。那么在这个当中，幼儿游戏呢就为幼儿提供了身体运动、语言发展、情感体验以及人际交往等多样的一些活动方式，让幼儿呢在多样化的游戏当中去感知、去体验、去理解，在多样化的游戏中运动、探索、合作，获得他身心所需要的发展。那么最后一方面呢，其实游戏呢更是孩子学习的需求啊。我们说人从生下来一直到老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指南当中呢也提到，幼儿的学习它主要是在游戏和生活中学习，在游戏中发生的学习，这种学习不是说外在大人强加的，也不是说什么单什么部门给孩子承载的一些，
0: 嗯，
1: 而是伴随着幼儿的生活自然而然的一种学习。那么幼儿在游戏过程中，他与环境、与材料、与同伴、与教师或者与家长在互动当中，他会获得一定的知识，逐渐的建构自己、整合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幼儿的生活需要游戏，幼儿的身心发展他需要游戏，那么幼儿的学习他更需要游戏。幼儿天性中的学习是需要游戏来承载的，所以说只有当幼儿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时候，幼儿他才能获得一定的发展。所以说游戏是儿童的工作，也是儿童的生命。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
0: 嗯，
1: 哎，幼儿游戏和成人游戏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嗯，
1: 我觉着它主要是有四个方面的区别。首先呢，游戏它不仅仅是儿童的精神乐园，它也是成人的精神乐园，但是它们本质的区分在第一，游戏呢是儿童生活的主旋律，也就是说从孩子早上起来啊，可能吃完早餐之后或者一起来他就会参与游戏。而对于成人来说，他游戏只是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他占了很少的部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儿童的游戏与工作他没有完全的分开，
0: 对，
1: 游戏中有学习，游戏中有发展，但是成人的游戏和工作一般它是高度的分化的，也就是说泾渭分明，我是工作就不能游戏，游戏就不是工作，所以说它分得清的。而儿童在游戏和工作之间它是完美的融合的啊，儿童生活。那么第三点就是，儿童做游戏是为了单纯的为了游戏而游戏，但是成人的游戏就是作为一种消遣，工作之外的一种消遣
0: 娱乐
1: 或者娱乐的成分啊。第四个就是说，儿童游戏客观上它促进儿童身心诸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发展，而成人的游戏它并没有给成人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只是愉悦了身心而已。
0: 嗯，
1: 所以但是他们是共同之处，它都是自愿的、自发的、自由产生的这样的活动。
0: 嗯，
1: 那么要如果说起游戏的价值啊，游戏对于幼儿的发展，它的价值呢主要可能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0: 嗯，
1: 首先呢，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幼儿，那么游戏它是第一点，它是可以满足和稳定儿童情绪的。因为儿童在游戏当中他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愉悦呀、自由呀、 自在的那种自我满足的那种情绪。
0: 嗯，
1: 所以说在游戏当中逐渐的会让孩子的有良好的稳定的一个情绪。
0: 嗯
1: 啊，其次呢，说游戏可以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那么许多的研究它都支持皮亚杰关于游戏可以促进儿童智力这样的一个发展。
0: 嗯，
1: 所以说啊，认为游戏能够促进儿童创造力的发展。那么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0: 嗯，
1: 在我们幼儿园呢，孩子经常会玩一个例如像演电影院的这样的一种游戏。
0: 嗯嗯，
1: 能知道这个属于社会的一个机构，
0: 对，
1: 它里面包含了好多好多的内容。但是孩子要玩它的时候，我们可能给孩子提供的就是一个活动室。那么他怎么去玩呢？在这个其中呢，孩子得解决好多的问题。
0: 嗯，
1: 例如用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做屏幕呢？
0: 嗯，
1: 或者说他用什么代替做胶片啊，用什么做放映机，而且在玻璃上要做画，怎么画，画什么，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怎么去分工，谁是设计的，谁是导演，谁要是扮演哪个角色。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其中你想我们要创编故事，他就需要构思，
0: 对，
1: 他就需要更生动的一些丰富的想象和创造。
0: 嗯，
1: 那么要把这个故事画到胶片上，那么这时候对婴儿的手部的精细动作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呢，幼儿的那种表现力，他的绘画的技能，表达的技能，他都含在其中。
0: 对，
1: 还要把这个故事演的时候要把它讲述出来，这时候就挑战的孩子的语言的组织能力啊，所以他需要生动的表达。那么在放电影的时候，一般的孩子使用的道具就是手电筒了。他手电筒进行照射玻璃的时候，他会发现手电筒照的远近不一样，而且手电筒照的角度不一样，它形成的图像也是
0: 不一样
1: 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光与光影的一个小游戏。
0: 对，
1: 它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物理的知识在里面。
0: 哦，
1: 所以说咱们就这个游戏来说，其实呢都是在促进幼儿的一个智力能力的认知能力的一个发展。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说游戏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我们说人是一个自然人，生来之后我们都在做准备，就是准备让孩子融入到社会当中去，融入到自然之中去。那么就说在这个游戏当中，事实上孩子有各种的分工，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在其中有了分工，又有合作，也有协商，也有交流，都促进了幼儿的发展。那么你想在小班的那个娃娃家里面，你做爸爸，我做妈妈，或者说我是保安叔叔之类的，他会把这些生活当中的角色融到自己的游戏当中，对，带入，那么很好的促进了儿童的那种社会交往能力。
0: 对，小时候我们其实也玩这种游戏叫过家家，
1: 其实是孩子最喜欢的一种游戏。
2: 对，很快就融合在一起，交到了新的朋友。
0: 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在生活里也在模拟，
1: 哎，
0: 比如说爸爸是一个什么形象，妈妈在家里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孩子在游戏当中就会融入到角色当中，开始模拟和模仿。
1: 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我去下幼儿园，刚好他们在观察毛毛虫，我一直看这个孩子很感兴趣，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在观察什么？他说老师您看，这一个是毛毛虫爸爸，这个是毛毛虫妈妈。您看毛毛虫妈妈正在生宝宝，而毛毛虫爸爸呢在保护着妈妈。我说为什么这个是爸爸，这个又是妈妈呢？他说您看这个毛毛虫的屁股后面有一些绿绿的粘液，它是不是在生孩子？他说你看这只毛毛虫它长得比较体格比较的强大，它就是爸爸。所以说不论孩子回答的正确与否，他对生活中爸爸的这个角色和妈妈的这个职责啊，他是分析
0: 在里面。对，真的是。
1: 所以说这个游戏之中啊，对孩子这个社会性的发展是很有作用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游戏促进儿童良

0: 好的品质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在游戏当中，总会我们的游戏都是有一定计划和严密的规则的。那么在这个规则当中，每个孩子只有遵守规则，这个游戏他才能玩下去。
1: 对，
0: 所以说例如我们经常可能小的时候都玩过打沙包的游戏，嗯，那么打沙包只要游戏打到了沙包打到谁的身上，那你就出局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就是规则。那么我们在打沙包的这个游戏当中，就是在培养幼儿遵守规则的习惯。
1: 嗯，
0: 那么只有他遵守了规则，慢慢长大之后，他才会遵守社会当中的规则，遵守社会中的法律，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游戏中幼儿对游戏感兴趣，乐此不疲地玩游戏，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解决游戏当中发现的问题。在这样的游戏过程中，他们对事物已经保持着良好的兴趣、好奇心呀、专注力呀、坚持力呀、创造力，这都是一个人在未来学习当中所需的良好的学习品质。
1: 嗯，
0: 那么他进入为我们孩子进入小学呢，就做好了很好的铺垫。
1: 嗯，
0: 其实也为他未来的学习都是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
1: 是的，
0: 嗯，
1: 就是就像您在提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思考哈，您提到的一些游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玩，也在经历哈，就一代一代，包括过家家呀、捉迷藏、打沙包，我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当我刚刚初为人母，然后这个时候孩子慢慢逐渐长大的时候，我发现孩子可能真的是不太会玩游戏。他们不懂怎么玩，这个规则是什么样，怎么去制定或者怎么玩，我真的就会把我小时候玩的游戏然后带着他一步一步玩，就传承下去。他会觉得呀，这个真的是比手机呀、pad 呀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好玩很多，就会沉浸其中。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些户外的游戏可能给他带来的另外的一种这种娱乐或者说愉悦更强一些啊。
0: 对，其实我们小时候玩的打沙包呀、
1: 跳格子、
0: 躲秘密呀、跳格子呀，是很经典，
1: 是
0: 很经典的一些游戏。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在我们以前觉得游戏好像没那么重要，但是这种游戏的快乐可能真的是贯穿了我们一生啊。
0: 对对，
1: 是的。那我们也常说啊，在这个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三件宝，那么是哪三件宝呢？就是运动、阅读和游戏哈。那同时呢，这个国家3到6岁的儿童学习和发展指南当中呢，也是明确要求幼儿园呢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那为什么学界和教育界会一致认为没有游戏就没有完整的童年，没有游戏就没有幼儿的全面发展？那这句话其实听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呀，游戏原来这么重要啊。我们还想请雷老师来跟大家这个共同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游戏呢它是儿童学习的一重要的方式之一，所以游戏呢它是儿童探索世界和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那么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也有一个简单的案例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嗯
0: 啊，说一下这个游戏带给孩子到底哪些发展。
1: 好的。
0: 例如在我们日常常见的建构游戏，就是搭积木的这一类游戏当中，有一群孩子呢，他们大班的孩子，他们用幼儿园的积木在搭建一辆汽车。当时呢他们用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一些积木搭了一辆汽车。
1: 嗯，
0: 孩子们玩的刚开始比较开心，但是玩着他们就发现，哎，这个汽车不动呀，汽车应该是动的，该怎么办？于是呢孩子就发现，哎，老你看圆柱形的积木它可以拱起来，它可以动起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用到里面呢？所以孩子在自己操作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呢他们又把圆柱形的积木加入其中，所以再把它作为底，所以上面在其他的正方形的呀长方形的积木混合搭起来，搭成了一辆能动的汽车。但是很快孩子又发现问题了，这一辆汽车要动很困难，很容易倒塌，这时候怎么办？孩子就会在他们幼儿园的周边的这些区域里面再去寻找，然后呢他们找来了车轴，找来了长的板子，所以用车轴搭了车底，然后呢用长条板子搭了一个车身， 那么再和氨基酸这些材料组合起来，它真的搭成了一辆会移动的，哎，而且跑得比较快的汽车。
1: 嗯，
0: 但是再随着游戏的深入，他与孩子们最后又发现，这辆车需要人去推动，但是大家都喜欢坐车，没人去推动它，这怎么办？这时候孩子利用划船的经验，他们说船可以划，那汽车也可以呀。
1: 嗯，
0: 于是孩子们又找来了长棍，他们就开始以划桨的形式让船进行，让这辆汽车呢开始前进了。所以孩子们一层一层的深入，就引来了好多的孩子。那么周边的孩子都想坐这辆车，
1: 嗯，
0: 怎么办？坐不下。这时候有位孩子很聪明，他说我坐过双层的巴士，我们可以把它再搭高一层，这样是不是会
1: 更好，
0: 更好一些？
1: 嗯，
0: 于是呢他又用长板、用箱子、用梯子组合起来，搭建成了一个双层的巴士。那么就有针对这个游戏，大家可以看出来，孩子们探索在游戏当中不停地在探索游戏材料，不同的在调整增加所需要的材料，让不动的车变成了跑的车，让能跑的车变为跑得更快的车，
1: 嗯，
0: 让单层的汽车变成了双层的巴士。那么在一次一次游戏的升级当中，聪明的孩子不断地发现问题，并且通过协商呀，不断地尝试，最终呢解决了问题。所以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游戏当中他获得了发展。
1: 嗯，
0: 而且在游戏中孩子们也有交流呀、合作呀、分工呀，他表现出了良好的秩序感，发展了良好的人际交往。在长时间的搭建当中，孩子会失败，那么失败之后孩子没有放弃，
1: 嗯，
0: 他们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思路，这种顽强的坚持力，对事物保持持久的这种兴趣，它都是孩子良好学习品质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孩子呢，他还能迁移我们生活中的经验，
1: 嗯，
0: 迁移到坐双层巴士的这种生活经验也用到了我们的游戏之中，解决了坐不下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搭建漂亮的巴士的过程当中呢，它有数量、有空间、有对称等数学经验，然后呢又有维和、架空、垒高等建构的经验，也有交流、协商、讨论时的语言发展和社会性发展。可以说一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让幼儿的认知、社会性、学习品质、情感等等的方面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所以说游戏呢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那么它对促进幼儿的发展它也是全方位的。
1: 是的，就是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看到的只是单纯的孩子在玩游戏，
0: 对，
1: 但是实际上这个玩的过程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他在启智开发孩子的这个智力方面真的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啊，
2: 甚至也埋下了一颗种子，
1: 嗯，
2: 为将来的这个发芽做好了准备。
1: 真的说得非常的对哈。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稍后将会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别走开，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11: 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高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头啊，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4: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9: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6: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8: 太热了，
12: 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2: 哦，行，这就完。
10: 好好，爸，知道了。
1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8: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

0: 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吼吼吼，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那是为什么？
5: 去公园里跑步，我总是可以看到倒着走路的人们。大家都说倒着走可以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么这是真的吗？
6: 倒走又叫后退行走，是一种有益的健身方法。倒走时，人体骨盆倾斜方向与正常前行时相反，可以刺激不常活动的肌肉。倒走时需要腰身挺直或者略后仰，使向前行走得不到充分活动的脊椎和背肌受到锻炼，腰部肌肉紧张状态得到放松，有利于气血顺畅。所以倒走能够强身健体，当然是没错的啦。
7: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8: 很高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能够邀请到我们学前教育专家雷亚平老师，以及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张浩辰的妈妈一起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学前育儿的一些相关话题，比如说游戏如何帮助孩子成长。那刚才呢，我们跟雷老师

0: 一个是阅读，还有一个就是游戏了。那我们接下来想跟我们的雷老师聊一聊关于阅读这个话题了，因为有很多的老师和家长都会在这个成长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就像您刚才讲的一个实例，当孩子们读完一颗慢吞吞的种子的这个绘本之后，可能会自主的讨论一个时间快慢的这样一个利弊啊。那么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这种辩证的思考，而且视角非常的新颖，这也就引得我们非常的好奇了，那为什么这种沉浸式的游戏体验和自主探究比我们成年人对于孩子的这种刻板的说教更加能够激发孩子们的这种思维潜能呢？您能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好吗？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和幼儿的学习特点是有关系的，那么也是传统的输入式教学和我们建构式学习的一个差别。那么首先从神经科学的层面来说，沉浸式的游戏体验能够激活全脑，那么大脑是多个区域在同时工作的，感觉皮层处理感觉感管信息，运动皮层呢指挥动作，前额叶它呢进行决策，边缘系统呢它是在调节孩子的情绪，海马体编码记忆，所以说这种多脑区域协同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神经链接，记忆深刻，理解通透。所以说说教的时候它只是激活了一个半脑，说主要激活的是幼儿的语言的理解区，所以其他的区就相当于处于一种待机的这种状态。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大人说了100遍说火很烫水很烫，但是呢不如孩子轻轻地碰一下可热水，哎，他记得牢，疼痛的体验能够激活了他全身的感觉系统和情绪系统，他就形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从认知心理学的层面来讲，自主的探究它能产生认知的冲突，这是思维发展的一种引擎。那么在刚才咱们慢吞吞的种子里面这个绘本当中呢，孩子们不是被动的接受，哎，时间过得好还是快还是好还是慢好的标准答案，他们

0: 孩子说，如果时间过得快的话，妈妈的工资会很快的花完，妈妈会很不高兴的。有的孩子说，你看如果今天涵涵同学要是跑慢一点的话，他就可能不会发生危险。所以这种感觉非常具有哲学思考的这种话题，在孩子口里面他说的头头是道。这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参与了，而且是自己的生活的经验。他把经验和绘本呢融到了一起，所以像这一种活动，他就给孩子呢，他能激发孩子全脑的一个刺激，这样他就可能更加有一种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
1: 对，
0: 也是他内驱力的三要素。所以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游戏呢，体验恰好它能满足这，同时满足这三点。孩子怎么玩决定讨论什么样的观点，他也有掌控力，通过努力解决问题他获得成就感。那么他在这种小组讨论里面谈论他对这种书的阅读之后的感想，他呢被倾听了，也被尊重了，也感受到了一种相对的自由表达的一种安全感。所以这种娃娃要比我们说你要记住了应该怎么说什么要感觉要好得多。所以说这个案例当中，孩子们讨论快慢利弊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主要原因是因为生活给过他感受，也见过有这样的体验，因此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游戏就能有精彩的表达。
1: 也就是说他真的是亲身的感受过、体会过，那么才会引发他的思考，才会说出他的体会，才会有助于他的更好的表达。
0: 对，
1: 这就是孩子沉浸式在这个游戏当中带来的好处啊。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幼儿园是为孩子提供了一个专业的游戏成长环境，而家庭呢其实是最长久最真实的成长课堂。很多家长都明白说，哎呀，游戏确实是有它的重要性的，但是实际的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呢却屡屡踩坑，而且频频受到这个困惑。接下来我们就想有请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的浩成妈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育儿的困惑，好不好？
2: 对，现在身边的很多的这个同龄的孩子，我观察到他们会去报一些什么识字班呀、算术班呀，甚至做一些逻辑思维班这样的，这个报好以后呢，又不断的去刷题，不断的这种卷。而我家的孩子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他是在搭积木，在游戏，他在户外活动。那么我就会产生一种焦虑，因为别人会有一个数字的震撼，比如说我识了1000字、2000字，那么我觉得我家的孩子是还在玩，那么我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总担心他只玩不学，那么输在了这个起跑线上。我今天就想请问一下专家，幼儿的这个游戏陪伴是不是能够代替学科的这种超前的学习，然后家长那如何缓解这样的育儿焦虑？
1: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哈，就很多家长就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个很好的童年，我就想让他玩，不想让他过早的进入到学习阶段，但是内心当中又很纠结呀，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呀，不学好像很担心，这一边纠结，但是一边呢又好像就是忠于自己的内心。
2: 是的。
1: 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雷老师？
0: 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许多家长都有这种焦虑，但是这种焦虑呢，我觉着还是家长的一种功利心，可能短期的一些看法。其实没有人说这个游戏可以代替学习，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因为游戏它是孩子呢学习的一种方式之一，它也有可能在游戏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对吧？所以说我们只能说它是适合学前儿童最重要的一种学习方式。对于学习和游戏来说，在传统的家长概念里面，觉着学习它是一种比较痛苦的事情，那么游戏是一种单纯的追求快乐的活动，它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习，所以在大人的这个印象当中，他就把学习和游戏做成一个对立的面，对立起来了。但是近些年来各种的研究，他发现游戏最大的贡献是让幼儿学会了学习，或者说他

0: 是幼儿园的第二学习。
1: 嗯，
0: 因此说游戏呢不仅仅可以获得一些知识，更能发现发展孩子知识之外的东西，例如说他的良好的学习品质、人际交往、生活习惯，对吧？那举个例子，我们通过一个教学活动，孩子可能知道了单数和双数。
1: 嗯，
0: 那么当老师呢在游戏之中进入进去，说孩子呢，我们今天要来客人，我们要准备招待一下客人，我们去给他发端盘子啊，送菜、摆筷子，因为它里面像餐具有单数也有双数。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其中，孩子知道一个人喝水，一个杯子，一个碗，一个盘子，但是他可以用筷子的时候，他就是一双了。
1: 嗯，
0: 而我们在可能吃餐桌上也有些水果之类的，他可能是四个的、五个的，所以在这种情境当中，给了孩子一个真实的场景。这个场景里面，游戏当中既有单数也有双数，那么他在这个游戏当中掌握了单数和双数之后，他还学到了什么？学到了待人接客的一些基本的常识。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是游戏的发展要比单科的一种学习更全面一些？
1: 更好，
0: 更好一些，
2: 习得的东西更多。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呢，这方面就要多了解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教育啊，不要别人说什么人云亦云的，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孩子，也要相信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它是不会错的，对吧？
1: 嗯。
0: 那么像幼儿园和小学，我们其实从孩子刚踏入幼儿园的门，我们都在进行幼小衔接教育。我们呢，就从孩子的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学习准备开始，为幼儿的后期发展做准备。那么小学其实也是在做这样的适应性的教育，也是和幼儿园是匹配的四方面的适应性教育，都是帮助孩子顺利进行小学，进入小学。而且小学呢，它也是坚持零起点教育的。那么在双减政策的落地之下呢，像一二年级它都不留书面作业，也不做书面的考试，其实它都是帮助孩子适应小学的生活。那么其实上美国呢有一项追踪研究发现，你超前学习这些科学知识啊，他到了小学，他可能刚开始近距离的是有一点优势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到三年级以后，你就明显的发现，这种过多注重知识灌输的这种孩子，他在学习的兴趣啊，在听课的质量、学习习惯上就是比较弱的。所以说，我们不要为了一时的强迫，让孩子失去了学习兴趣，丧失了孩子那种好奇的、好问的那种天性，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1: 是，哎，我觉得这个雷老师和我们浩辰妈妈这个分析的非常的到位。哎，那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问浩辰妈妈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哎呀，我的孩子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带着他去户外进行游戏。
3: 对，
1: 我想问问您会带着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呢？
3: 比如说我们会利用这个现有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有沙水池，就是让他可能挖沙玩水，在这个游戏当中，他可能会发现，我怎么样挖一个蓄水池，我又怎样引这个水进入到那个水区。那么我觉得他不但是在玩，他是在搞一项小工程
1: 啊。
3: 那么他习得的东西不仅仅是可能认识了几个字，我想对他的能力和解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了一些延伸。这个对他成长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1: 是，所以您在生活当中还是建议，该在什么年龄阶段的时候，还是建议孩子们尽量以我们的游戏辅助为主，是吗？
3: 对的，对的。
1: 那其实刚才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一些观点，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支持的。那么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那个雷老师互动一下呢？
3: 那个因为问题。见到专家问题很多啊，雷老师，我们是会在实际操作当中有一些问题存在。比如说理论上我知道游戏它的重要性，它很重要，然后也想多陪抽时间陪孩子玩，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家该玩什么，或者怎么玩，或者利用哪些材料去玩，总觉得在家里就是玩嘛，很随意。也没有幼儿园专业，现在很多话也说，交给专业的吧，我们来省吗？

0: 但是又说家庭的这个陪伴是不可或缺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产生一些矛盾。那么如何把这个玩耍融入到教育当中，引导孩子去成长，然后我的问题就是普通的家长他如何去高效的开展这种低成本那么高质量的亲子陪伴。
1: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既想让他获得这个非常好的这种游戏带来的益处，同时我又希望能够谁来教教我该怎么做啊。是的，那么雷老师来给大家，给我们的浩辰妈妈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了啊。
2: 其实上家园共育一直是我们幼儿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家庭的教育幼儿园是替代不了的，那么幼儿园的当然家长也是替代不了的，他两个是互相融合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成长他家园共育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有一句理论，就说一日生活皆教育啊。那么不论是生活环节还是游戏环节，他都对孩子能促进一定的成长。那么我觉得在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家长对游戏的作用这个功利性还是不要太强啊，可能让孩子自然而然的去游戏，他想玩什么怎么玩啥，和谁玩在哪玩啊，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事实上自己做决定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当我们长大的时候，这件事要不要做，该怎么做，对吧，就是决策能力，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家长就做好一个支持者，也可以作为一个观察者，最重要的也要做好你的安全
1: 保护的
2: 安全保护的这个工作。那么在日常的游戏当中，在保证孩子不是说你做的不是破坏性的工作啊，玩游戏的时候其实上你就默默地支持他，需要材料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增加一部分的材料。他需要一个游戏玩伴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时候尤其像户外的时候引导他和其他孩子来一起玩，有时候家长孩子想和家长一起玩，那么我们就陪伴孩子一起玩。所以说在这个其中材料呢，其实上像日常的锅碗瓢盆呀，日常的沙土泥石都是孩子的很好的操作材料。大家不要就说拘泥于买的材料，买的才是高大上的，其实叠结构的树枝呀花叶子这些都是孩子日常当中最喜欢的材料。
1: 对。所以也就是说别觉得这个只有真正的所谓的这些材料才是最重要，其实陪伴很重要。
2: 很重要。
1: 是的。那么浩辰妈妈还有吗，还没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具体带这个孩子的过程中，孩子玩游戏他是一个，因为作为一个小朋友他也是有他的情绪，他玩的时候他可能很投入，但也容易任性执着，比如说遇到搭建失败或者游戏不顺利的时候他会哭闹说我不玩了，他去放弃。那么有时候可能会过度沉迷游戏，你叫他他听不见的，那么不愿意停下来。我们家长就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是该让孩子自主探索还是及时去干预他引导他。那么我就想问问专家如何来把握这个孩子自主游戏和家长介入的这样一个尺度。
1: 这个话题很好。
2: 其实上只要游戏不是破坏性的，没给孩子带来安全隐患，都可以让孩子

0: 接受、接纳孩子的、因为他在玩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愉快的情感体验，和孩子产生共情、这个东西倒塌了，塌了之后孩子就本来很伤心，那么我们也接纳这种感情，接纳的同时我们应该和孩子可以聊聊天呀，可以转移话题呀、可以我在旁边，也可以增加他倒塌可能是底下的材料太小了还是怎么，我们可以以游戏伙伴的同时身份介入、我自己在旁边默默地搭，让他看哦，这样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倒塌。所以说我们一个要接纳孩子的和他，再一个就变成游戏伙伴的形式啊、有些问题呢谈话呢可能让他能够跳出这种情绪啊，再加入愉快的游戏当中。但是就像家长的介入，当孩子不需要我们介入的时候，没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就是观察孩子的游戏啊，看看孩子游戏当中在玩些什么，他的情绪怎么样，他获得了哪些发展。但是我们不能说孩子没有过多的去干涉，这样就起到一种包揽的作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放手，让孩子大胆的去游戏
2: 尝试。
1: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家长容易出现那样的问题啊，在陪的过程当中陪着陪着最后就成了主导者。
2: 对，然后甚至我们先那个生气了，说不玩了、结束了，就这样。
1: 哎，我就是那个跟孩子陪伴玩的过程当中容易玩不起的家长。
0: 可以抱抱他，摸摸他，给他安抚安抚也是可以的。
1: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也是在一边学习
2: 一
1: 边
2: 成
1: 长。是，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有像我们雷老师这样的一些教育专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导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不会那么难了。作为家长而言，可以通过时间慢慢慢慢去调整哈。哎，那么说了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当然我们其实真的是看到了游戏最纯粹的力量啊，当然也尊重这份天性，以生为本，潜心育人的教育方式，当然也是现代的这种教育家精神最生动的落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啊，简单的问一问我们雷老师，就是您在平时的这个应该说是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去践行咱们教育家的这个初心的呢？
0: 啊，其实上我们幼儿园呢。以幼儿园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它首先就是尊重了儿童成长发展的这个科学的初心。幼儿园将游戏贯穿于一日生活当中，它不违背教育规律，不教育小学化，让游戏陪伴孩子成长。第二个呢，我们都会守护童年本真的人文初心。那么游戏是幼儿的学习的主要的方式，那么守住游戏的阵地就是保护孩子最好奇与童真，不让童年被过早的这些学业压力挤占，还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那么最后也就是推动幼儿可持续发展的育人初心。那么我们超前的灌输小学的知识，只能换来的是短期的一些效应，但是它呢会磨灭幼儿起学习的积极的热情、兴趣和态度，对幼儿后期的可持续发展是带来很大的害处的。所以说游戏当中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探究精神和良好的品质，都是为了儿童后期的学习蓄力。坚持育人的初心，深耕游戏实践，传承学前教育先贤的一些教育思想，培养完整儿童，这正是我们幼教人最崇祯的教育初心。
1: 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雷老师。确实就像雷老师提到的，我们读懂游戏才能够读懂童年，学会陪伴才能够做好教育，家园同心双向奔赴，当然也是以游戏点亮快乐童年。那么本期的游戏陪伴儿童成长的教育访谈到此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下期名师在线再会吧。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是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8: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完。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1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 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远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

天文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乐享生活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我们节目的内容。我们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组资讯，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正式启动的消息。在6月26号，2026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正式的拉开帷幕，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联合牵头，联合上海头部生鲜企业搭建宁沪产销长效合作通道，把宁夏北纬38度黄金产区的冷凉蔬菜送入上海各大社区商超。本次宣传周以宁夏菜自然的爱为主题，在上海4家大型综合商超设立了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专区，其中上架宁夏青油菜、菜心、精品番茄、西兰花等特色生鲜。上线首周同步推出了5折的惠民售卖活动。依托黄河自流灌溉、高原冷凉气候、绿色标准化种植三大优势，宁夏蔬菜可全程溯源管控，凭借着脆嫩清甜的口感，打开了长三角核心消费市场。下一步呢，两地呢将会深化订单农业合作，扩大直采直供的规模，打通从宁夏田间地头直达上海居民餐桌的冷链配送的链条，让宁夏特色果蔬稳定扎根华东大市场，以外销拓展农民的增收渠道。再来关注一下第九届中宁枸杞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的消息。在6月21号的时候，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正式的开幕了。本次博览会汇集了全国枸杞采摘商、药企、深加工企业齐聚齐乡，现场的项目签约总额突破了76亿元，以为宁夏枸杞全产业链升级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展会现场设置了产销对接的专场，落实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接模式，签订多笔长期的大宗的采购订单，带动枸杞种植户稳定增收700元。产业持续的补齐精深加工的短板，开发枸杞的产业链啊，比如说呢，枸杞口服液、养生零食，还有中药饮片等多元化的产品。文旅板块呢，推出了枸杞康养研学、黄河生态观光4条精品的旅游线路，推动了枸杞产业从单一的原料销售转向了种植、加工、科研、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博览会期间，当地发放了多轮的消费惠民券，撬动了县域的消费活力，擦亮了中宁枸杞国家级区域公用品牌，持续的巩固宁夏作为全国枸杞核心产区的龙头地位。再来关注一下固原20万吨果蔬冷链物流项目进入了设备安装阶段的消息。在6月26号，固原市年产20万吨的冷凉果蔬肉类国际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启动设备进场安装，标志着固原冷凉蔬菜产业彻底解决了仓储保鲜、长途外运的关键痛点。此前呢，固原的六盘山区啊，菌菇啊，冷凉蔬菜还有牛羊肉受制于冷链的设施不足，外销半径受限，损耗率偏高。该冷链项目建成之后呢，可以实现果蔬分拣、低温仓储、跨境物流一体化的运营，辐射隆德、西吉、泾源等南部县区的特色农产品，大幅降低生鲜运输的损耗，拓展西南、华南乃至外贸外销的渠道。项目落地之后呢，将联动周边的种植基地还有种养合作社，完善产地预冷、分级包装、干线运输全链条服务，让山区的优质农货走得更远，卖价更高。来关注一下闽宁协作30周年主题采访活动啊，走进宁夏的消息。2026年是闽宁协作启动30周年。近日呢，山海共潮生厦门对口协作主题采访团深入彭阳、泾源、闽宁镇等协作点位，实地记录30年来东西部协作的帮扶成果。在彭阳县，厦门国企啊落地供应链托管、母鸡规模化的养殖项目，带动移民村散户抱团发展特色养殖。泾源县依托援建资金壮大菌菇深加工、冰雪文旅产业，盘活闲置乡村资源，打造移民示范村落，闽宁镇现代化产业园、数字算力中心、乡村戏剧文旅项目多点开花。帮扶模式从早期的资金物链啊，向帮扶升级为技术输出、市场共享、数字赋能、文旅共建双向协同。两地将会持续的围绕特色种养、
农产品外销、乡村治理、文旅融合深化

合作，续写新时代的山海经，助力宁夏移民搬迁后继续扶持和和美乡村的建设。再来关注一下宁夏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专项整治的提速消息。宁年的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年，重点推进九大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整治。中央下达了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5223万元，用于园区地下水污染的调查、风险管控、源头治理工作。全区呢累计排查化工企业重点风险点位200余个，完成了424组的地下水的监测采样和实验室的数据分析，针对平罗、青铜峡、盐池等5个重点园区完成了污染断源处置，超标点位污染扩散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红四补区同步启动了大河乡入河排污口的水质净化工程的设计招标，细化排污口的截污生态净化措施，持续织密黄河支流沿线水环境防护网，守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底线。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7: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9: 哎，不能开车吗？
20: 咋的花啥？
19: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0: 谁敢开车呢？
19: 你说谁敢开车呢？
20: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9: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20: 吹口气？
19: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2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9: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0: 你等等，完了，
19: 谁喝酒了？
2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9: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

0: 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是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

0: 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0: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这就吧，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0: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等等等等。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农业课堂啊，宁夏农机报备更新补贴政策落地的消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自治区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农机报备更新。

式的玉米收割机啊，补贴最高17500式的玉米收割机啊，补贴最高17500元。移动式的粮食烘干设备单台补贴最高是20000元。办理流程也是十分的简便，农机所有人携带农机的行驶证、机身名牌、身份证，到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定点回收拆借企业办理报废的手续，开具回收证明之后，凭借着购置合规的新型农机，即可上线这个线下的申请补贴兑付，补贴资金呢可以直接拨付至申请人的银行卡。提醒大家呢，报废农机呢必须交由官方认定回收机构啊拆解销毁，私自售卖拆解无法申领补贴。建议呢种植农户呢抓住政策的窗口期，淘汰故障率高、油耗大的老旧的机械，用补贴换智能化的新机器，提升耕种收割的这个机械化的效率，降低田间的作业成本。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西吉县融媒体中心发来的一个好消息。端午假期期间呢，这个西吉县在县城博物馆广场搭建了167个展销的摊位，划分了农特产品啊、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的3个展区，集中展销了本地的早熟的马铃薯、马铃薯粉条、杂粮米面，还有黄牛肉、芹菜、深加工制品等乡土好物。现场云集了很多的市民朋友，销售额突破了127万元，拉动了县域本地的消费热度。除了本地的线下展销之外呢，县里组织了6家的本土的涉农企业远赴北京石景山区开展了专场的推介展销，零售额呢达到了6.83万元，敲定了2笔长期的供货订单，合作的总金额是17.68万元，让西吉的马铃薯等山区的农货打入了北京商超的渠道。当然同时呢，当地也配套20万元的专项的促进资金，投放随机的立减消费券，刺激城乡居民选购本地的农产品。下一步呢，西吉县将常态化的搭建节庆的展销、外出推介，还有直播带货3个销售渠道，建立农户合作社、商超稳定供应链条，破解山区农产品销路窄、品牌弱的难题，以产代销啊，对接夯实村集体的经济收入，持续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的全面振兴。

那么听众朋友，眼下盛夏，高温高湿，蔬菜瓜果枸杞田容易爆发根节线虫的病害，作物的根系长出瘤状根节，吸收水分能力大幅下降，植株矮小变化，挂果少，极易呢早衰死棵，严重时呢整块田减产过半。所以呢，我们要懂得识别，首先呢要拔起病株可见的侧根，须根上大小不一样的疙瘩状的根瘤，根系畸形膨大，是根节线虫典型的特征。重查种植地块，沙质的土壤发病率是最高的。我们给大家呢做一些绿色的防控的实用小方法。第一啊，轮查稻田，这个茄果类还有瓜果蔬菜还有葱蒜类作物的轮作。葱蒜根系分泌物呢可以抑制线虫的繁殖，是最经济的预防手段。第二呢是土壤暴晒闷棚，夏季修棚期撒湿石灰氮之后呢灌水覆膜密闭15天以上，高温熏蒸杀灭土壤内的线虫虫卵。第三呢是生物菌剂的灌根，定植的时候呢使用淡紫拟青素，阿维菌素生物制剂占根，随水冲湿，不伤土壤的地理，符合绿色种植的标准。第四呢是清洁田园，收获之后呢彻底的清理田间的残株病根，带出田外集中的深埋销毁，避免虫源留在土壤越冬繁殖。提醒种植户呢不要盲目的大剂量的施用高毒的农药，既容易造成农药的残留超标，还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的环境，优先采用农业轮作加生物防治的方式，既能控害护田，也能保障农产品的品质达标，卖上好价钱。

0: 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
11: 酸奶太噎不够爽，
12: 酸奶太腻不够爽，
13: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4: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5: 清爽好喝不糊口，
16: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上 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6: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周末版的节目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流转有哪些法定的限制，城镇居民能不能购买农村的宅基地进行建房的问题。依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啊，农村宅基地属于村集体所有，仅限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村民流转和转让。宅基地转让必须满足转让方拥有两处及以上的农村住宅，受让方为同村无宅基地农户，经过村集体经济组织书面同意的三大硬性条件。严禁咱们城镇居民户籍的居民啊购置农村的宅基地农房，私下签订买卖协议不受法律的保护，无法办理不动产的确权登记，违规占用宅基地修建的房屋，咱们的相关部门可以依法依规的认定为违建并处置。农户呢切勿轻信私下啊这个卖房卖地的承诺，避免财产权益受损。另外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农村的朋友也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啊，这个农户种植农作物，遭遇了相邻地块农药的漂移、污水排放，造成了减产绝收，该如何依法维权取证呢？咱们民法典当中啊，明确了。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规排放废水、农药制剂等有害物质，损害相邻方的财产。那么受害农户呢，第一时间留存田间的现场照片、视频、作物的受损样本，记录地块减产前后的产量对比，留存农资采购单据、土地流转合同。同时呢，邀请村委会、乡镇农业综合中心工作人员到现场勘验啊，登记，形成书面的勘验记录。可以先由村两委、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呢协商赔偿，协商无果，携带取证材料向乡镇司法所申请人民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财产的损害赔偿。同时呢，可以向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举报违规用药、排污行为，由行政单位依法对侵权方作出行政处罚。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

0: 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行行，这就吧。
7: 好，爸，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等等，
6: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 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现在讲第18计。这计啊叫擒贼擒王。那么这个擒贼擒王，他的原点是怎么说的呢？是催其奸，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这什么意思啊？得解释一下，就是摧毁敌人的中坚力量，抓获敌人的首领，就可以使敌人全军解体。这就好像啊，这个龙在原野上作战，龙由潜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抓获了敌人的首领，那就使敌人一筹莫展，根本无法取胜。那么这里边有位伟大的诗人杜甫说过，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这几句话说的太在理了。这看起来呀、啊、这个杜甫先生是又懂得打仗，又懂得射人，又懂得射马，又懂得擒贼，还懂得擒王。这杜甫好像还懂点军事啊。那么这个王在这里边的王就指的是国家，指的是军队等组织的首领或者核心人物，那么是组织展开集体行动的指挥调度中心，也是组织发挥整体力量的枢纽或关键。所以要消灭和瓦解一个组织啊，攻击的中心就是那个核心人物，一旦把他击倒，这个组织那就群龙无首了。那么这个杜甫啊写这首诗的时代的背景是哪年呢？是唐开元18年，也就是公元737年。当时的唐玄宗就是李隆基呀、啊唱戏的那位祖宗，梨园之祖嘛。你看看这皇上李隆基，那风流才子，风流皇上就喜欢唱，哎，所以这个梨园子弟都供他。这位唐玄宗利用吐蕃人没有做防范的机会，也没有防备的时候，派兵入侵吐蕃，吐蕃国大败啊！哎呀，而且呢，这个唐朝的军队深入敌境2000余里。那么2年之后，这个金城公主去世，吐蕃这个派使臣到长安报丧，并借此呢就向这个唐朝求和，玄宗没有答应。那么在公元740年，这个吐蕃就攻占了唐朝边境的重镇，叫石浦。这石浦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青海省省会西宁的西南呢。在这个公元748年，也就天宝七载，唐朝呢派陇右节度使大将军舒翰统军33000人和这个吐蕃军。

进行决战。尽管这一战收回了石浦，但是呢，唐朝的军队死伤惨重啊。那么杜甫呢，他写了首诗，是前出塞的诗，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有感而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能够制服敌国的首领，保住本国的疆土，防止异国的入侵就可以了，没必要杀太多的人呢。从当时历史背景来看，这个杜甫这首诗，它暗含着对唐玄宗李隆基无节制的派兵打仗有讽刺之意。那么这里边他讽刺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咱们就不要在这儿重点说了，还是讲故事擒贼擒王。这里边有一段故事叫张勋制胜尹子奇，就是擒贼擒王的故事啊。在这个唐玄宗时啊，爆发了安史之乱，大家都知道。一开始呢，这个叛军是声势浩大，连连告捷，好家伙，而且安禄山手下这个军队啊很凶猛，哎，了不得，连连告捷。可这个仗打来打去，到了公元757年，安禄山在洛阳被杀，内部起哄把他宰了，他的儿子安庆绪是接掌大权呢。这小子把这个大权一接到手啊，他就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他想搞点大动作，所以马上派手下大将尹子奇啊，就带领10万劲旅浩浩荡荡向这个隋阳进犯，是企图夺取隋阳，继续扩大地盘。哗，这个大军就奔隋阳来了。这个隋阳有个守将姓许，叫许远，哎呀，一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差点坐地上。他可知道啊，这个安家军呢可不是好惹的，这情况是万分危机。马上他就向这个河南节度使啊张巡告急求援，我这儿有危险了，赶紧增援我。那么张巡呢，接到这个求援之后，立刻就带领3000兵丁火速的前往救援。即便如此啊，两下的部队合起来，徐远和张巡的两个部队合起来也就7000人，叛军多少啊？10万，7000对10万，这也太悬殊了。另外，安家军杀气腾腾，眼珠通红，一个个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对吧？疯子一样。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好在这个张巡呢，足智多谋啊，作战经验丰富，善于用兵。呼啦啦，这个叛军包围城池以后呢，这个叛军就连连猛攻，张巡身心士卒，是奋力抵抗。那么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俘获叛军将领60多名，斩杀2万多敌人。好家伙，守城这7000多人可红了眼了，我不能让你进来呀、啊！你这进来，这城里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城里的老百姓也知道啊，这安家军这帮狗子一进来，我们这儿鸡犬不宁啊！啊，家家放火，户户杀人，那些大姑娘个个被糟蹋，谁不知道这帮兵不是人兵啊？啊，所以这老百姓，凡能动的都跟着这个部队上城了，守城。挥瓶火炮滚不雷石咔咔咔往下扔啊，老太太都急了，拎着水舀子上城了，妇女们做饭啊，老太太上去干嘛去了，也是支援去了，能往上搬砖头的搬砖头，运石块的运石块，你全城杀红眼了，你这受了吗？是吧，就那床上那腿脚有毛病的拄子拐都爬起来了啊，也是跑大街上的，能干嘛就干嘛。哎，所以这样，就在这。

况下，这守城部队就杀死攻城20000多敌人。首战告捷啊，睢阳守军军心大振，军心得到鼓舞。那即便这样，叛军自然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呀、哎、这哪行呢？难道说一个城池我们拿不下来吗？我们这儿好几万人，10多万人，好家伙，人多势众，是吧？不行，败了再杀回去，卷土重来。那么张巡虽然指挥唐军打退了叛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且每次呢都有斩获，但始终没能动摇武器根本。而张巡人马少，更加经不起消耗。你说你杀人20000多人，你这边死多少？你死2000受不了啊，死200也不行啊，手上就7000多人啊。所以对这个睢阳守军来说，当时的这个情形啊非常严峻。而这个叛军的尹子奇见20多次攻城都被击退，这个士兵呢已经疲惫了，因此不得不鸣金收兵，暂作休整。当天夜里，这些叛军呢刚刚准备休息，忽听城头上战鼓隆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啥呀？是杀声震天呢，似乎这个唐军呢，就守城部队立刻要开城出战。好家伙，这尹子奇一听，迅速集中部队啊，都起来，起来，起来，紧急集合，准备打仗，就准备和冲出城来这个唐军来场激战。哗，全准备好了。可谁知道这张勋呢，却是干打雷不下雨，虽然把这个战鼓雷的轰隆隆作响，却一直也是紧闭城门不出战。干喊杀呀，别让叛军跑了。这怎么事啊？啊，不出来，不出来。行了，啊，这虚惊一场，休息休息休息。这尹子奇告诉休息，大伙儿就躺下了。这些叛军啊，钻到被窝里头，是吧？帐篷里头，哎，刚躺下，就听那城里边，啪啪啪，三声炮响，啊，紧接着战鼓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哎呀，这些叛军一听这回放炮了，这回可能是真的啊！大伙气得呼噜爬起来，刀枪剑戟斧钩叉往手中这么一操，立刻列好队伍准备迎战。再一看，城里头敲了一会儿，喊了一会儿，然后哗，没动静了，哎，停了，停了，城门也不开也不出来。又白折腾了，咱们这城里头的一帮精神病，这是啊，这瞎折腾什么呢？这是啊，睡觉睡觉睡觉，又睡了。哎，刚躺下就听见踏呼踏呼踏呼三声炮响，紧接着这回啊有号，嘟，杀呀，别让他们跑了啊，抓呀，哈，又是一段暴喊。这回真来了，有号，快起来，起来！叮当叮当，大伙起来，刀枪剑戟斧钩叉，躺连索棒抓在手，列好队伍准备迎战。那边，嘎嘣，又不响了，又停了，城门也不开，吊桥也不放，人也不往外杀，声音一停，哎，这家折腾的啊，折腾的大伙啊，筋疲力尽的、啊、这些叛军呐、啊，哎呦，天都快亮了。好，这城里头喊什么呢？啊，又杀又喊的，合着跟咱没关系，可能人家里边练呢，啊，练操啊，或练演练什么的，或者是城里那帮人睡毛领了，有这毛病，真是岂有此理！一个个折腾的，你想白天打了一天仗，
这晚上能扛这么折腾吗？是不是疲惫至极呀、啊、连这个眼睛都睁不开了，倒在地上是呼呼大睡。正在这些叛军一个个人困马乏大睡的时候，忽听城中一声炮响，啪，杀呀，又来了。得，我们也不起来了，净穷折腾啊，干脆我们这就睡着完了，你乐杀就杀吧，你们这瞎喊，你们是睡毛了呢。哎，所以这些叛军还以为里边演练呢，瞪眼珠子不起来。可这回

没想到这冲进大营，七他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这些刀枪剑戟棋局啊，杀的叛军爹一声妈一声的乱作一团。张巡一马当先，连斩杀敌将五十多人，士兵五千多人，哗，这些叛军退下去了，败退，败退是败退啊，这叛军依然没有伤到元气。张巡召集将领，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你别看现在叛军啊退下去了，但有一点，人家还是人多，咱们人太少，力量太悬殊，而且咱们现在伤员也很多。这时有的人说了，说敌军有十万，你说我们就几千人啊，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最好呢赶快请求救兵啊。有的说上哪儿去请求救兵去啊，别地方也很紧张啊。那么有的就出主意说应该偷袭敌人的粮仓，乱其军心，断其后路，方能取胜。但是就算派人杀出重围啊，去请这个援兵也得数月以后才能到达。还有一点说指导粮仓，这粮仓那地方啊，叛军肯定是重兵把守，根本不行。这一切这些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咱们这些方案都实行不了。张巡摇手，大伙儿还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这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这时张巡就分析说了，如果咱们硬拼呢，我军肯定不是敌军的对手啊，这个是摆在面前的，咱必须得智取。怎么智取呢？只有先除掉叛军的主将严子奇，就他们那敌军的元帅，那么敌人呢就会乱作一团，这是我军在乘胜追击，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张巡以前从没见过尹子奇，那么如果现在两军混战，那么辨认他肯定不容易。于是这个张巡心生一计，当尹子奇又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命这个士兵从这个城头向敌阵放箭。只是呢，这箭支啊是用蒿杆做的，那么叛军中有人捡到箭，以为这个隋炀守军的箭已经用光了，心中大喜。有的那士兵捡起这个蒿杆啊，是吧，拿了跑去向主将报告。张巡在阵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哦，向那个人报告呢，就那个骑了红马的那个。张巡一挥手，书中暗笔交代，张巡手下有员大将叫南霁云，这南霁云有个外号叫南射手、南神箭、南天神箭，相当准，神箭王。就见南霁云走兽湖里取出凋零剑，身背后拿出来龙头铁背弓，是弓拉四满月，箭走四凋零啊！啪嚓，这箭可就射出去了。别看这个距离较远，但是就这位南霁云一箭射中了尹子奇的左眼，噗！哎呀，这回可是货真价实的真箭。这好嘛，严子奇立刻鲜血满面，差不点油打那马上掉下来，他捂着眼睛，哎呀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坏了，乱了乱了乱了，这一下就乱了。张巡见严子奇中箭，立刻指挥几千精兵啊，是趁势掩杀呀。好家伙啊，这些叛军一看主帅这热闹，一支箭插在眼眶子里头，他用手捂了，那血扑往外喷，也不知道主帅能不能活下去。
这

0: 匹马呼呼乱叫，就地打滚啊，踏踏踏踏踏踏，趟出尘土多了高，这个场面太吓人了，大伙全惊呆了，一个主帅都这模样了，我的妈，这个怎么办？就在这功夫，吊桥人家放下来了，城门大开，呼啦朝杀出来了，军队，张勋的部队，你说这些叛军能不乱套吗？好家伙，如同惊弓之鸟啊！那么这个尹子奇呢，更是急急如漏网之鱼，逃命而跑啊！手下这些将士一看，完了，没有主心骨了，这还有什么意思？乱成了一锅粥。那么在唐军的追杀下，是兵败如山倒。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是吧？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所以就这一箭射倒了他们的头领，就造成了整个叛军大面积往下溃败。所以擒贼擒王这个计相当的好。时间关系，今天咱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下一集故事继续精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去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2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5: 阿姨好。
1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5: 到账了。
16: 哎，你看你看，
17: 这么高回报。
16: 两位阿姨看一下，
18: 渴望这个。哎，
1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7: 这么高啊。
1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9: 我再投10万。
20: 那我也投10万。
1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擒贼擒王啊。咱们上一集啊说的就是擒贼擒王，因为这个计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咱们继续往下来。这个擒贼擒王啊，就是指在交战之时用消灭敌方指挥部门的方式击溃敌人，控制住敌人的首领，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战场的形势。相反呢，如果让这个擒王那个机会白白的溜走了，没擒住，那么在很多时候啊，就意味着要给这个敌人卷土重来的机会。就算取得了部分战场的胜利呢，也不能高枕无忧，这玩意儿挺吓人的，没抓住人家，人家卷土重来怎么办呢？啊，咱们这里边说一故事，当机立断呢，擒贼擒王啊。贞观3年，也就是公元629年，这个唐太宗有一天突然开了个大会，把满朝文武叫来了。就在这个大会上，皇帝是义愤填膺啊，啊，拍了桌子，破口大骂，怎么的呢？突厥呀，那几年这个突厥没啥事儿就跑这儿来绝来，侵犯我边境，占我村庄，糟蹋我们的百姓，是吧？我呢没到出手来收拾他们，把我好顿绝啊。有时候这突厥就突然杀进来了，突然就绝上了，没到出手来，现在到出手来了，咱要反突厥，要把他们给绝了，一绝到底，所以我要消灭他们。现在我命令大将军李靖带领10万人马兵伐突厥。李靖何在？在，臣在此。嗯，好。李靖大将军啊，厉害。我命令你为大唐陆海空3军总司令。是。皇上，陆军总司令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唐上没有空军，海里也没有军舰，我们都是骑兵，就是骑兵总司令得了，还得明白，开个玩笑哈。李靖明白，那年头没飞机啊，没有航母，就这样，这个李靖带领10万人马就杀奔突厥来了，就找这个突厥这个部队呀、啊，就在这个阴山，这个地方叫阴山。远探、近探、流星探，什么叫探呢？就侦察员啊，就探子，过去叫探子，现在就侦察员啊，就侦察到了突厥的首领大当家的竭力可汗。这竭力可汗厉害，多少人马呀？竭力可汗也10万余众啊，

是不是那个陈塘关的李靖啊？《封神演义》里边姜子牙是吧？陈塘关总兵李靖有三子：金吒、木吒、哪吒，是不是那哪吒他爹？那是封神，这是真事儿。唐朝大将军李靖，所以就在阴山这儿跟这个竭力可汗就干上了，就这一仗，好家伙，就把竭力可汗呐给杀败。竭力可汗一看不好，赶紧跑，哈！后边李靖就追，就哗就追，又打了一仗，又追上了，又打，打上追，追出去小的溜500多里呀！最后竭力可汗把这个大营扎下了。哎呀，觉得这个李靖是真不好惹呀，立刻派人给李靖去了一封书信，然后派人急奔长安，干什么呢？向唐太宗请罪，愿意举国归顺大唐。哎，我们愿意了，我们整不了了，是吧？我们这突厥国呀，全都归你大唐得了，服了。这个使臣到了长安，见到了唐太宗，哎呀，唐太宗挺高兴啊，啊，这是好事儿啊！马上告诉唐简大臣，你为特使去见竭力可汗，去跟这个接洽啊，招降他，咱们得厚待他，不能像虐待俘虏那样啊。一面呢，写了封信，下了道圣旨，告诉李靖，哎，如此这般，好好的对这个竭力可汗，他既然归顺，咱们呢就好好的接降。哎呀，皇上这圣旨来了之后，这个李靖啊眨着眼睛，不对，他心中暗想，这个竭力可汗表面上臣服，实际呀，他依然是大唐的敌人呢。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季节不好啊，2、3月份青黄不接，草原上无草，竭力可汗全是骑兵部队，这个草那是马之食，哎，他粮食解决不了，马吃的没有，所以对他有很大的困难，所以现在他叫诈降诈归顺。一旦春暖花开了，遍地是草了啊，风吹草地现牛羊的时候，那他就来劲儿了，该跟咱们干了，这叫缓兵之计呀。如果现在要放过竭力可汗，那就如同放虎归山。所以这个李靖就把手下员大将叫过来了，这员大将叫李世济，说干脆啊，咱冒险抗命啊，咱们这是为大唐啊，皇上不能怪咱们的，什么招降啊，就一鼓作气把他拿下，抓住他，如此这般，就趁黑夜啊，李靖就带领50000铁骑偷袭这个竭力可汗的大营。竭力可汗呢喝多了高兴呢，怎么呢，他是那么打算的，现在啊我就诈降，我就说我降了，我服了，你等这个草长起来的，粮食有了，我养足了精神呢、啊。唐太宗啊，我整死你吧！我杀进长安，我把你江山给夺了。哎呀，知道了，说皇上派个使臣来，

镜鸭子记得长安见太宗皇帝。如此这般一说，说万岁，咱不能把他放回龟山呢，这人狼子野心呢，部队让我打散了，抓了俘虏了，这头我抓回来了，是早晚是祸根。哦，太宗点头，李靖你真是了不起呀、啊，朕赏。有赏。唐太宗一听，太对了，臣请罪，我抗旨。哎，你这是为大唐啊，重赏了李靖。随后就把颉里可汗啊就弄了这么一个地方，这地方是山清水秀。哎，青山碧水，水里有鱼，山上有猴，小院不大，吃喝不愁，就把颉里可汗放在这个院里头养了起来。怎么的，软禁呢、啊、一步也不让他离开长安，困死到这儿了，一直老死在长安。这个擒贼擒王做得太对了，给大唐免去了多少麻烦呢、啊、在这个擒贼擒王这个记里边，这句话很关键，它原文是摧其坚夺其魁。就别看这六个字啊，这是秦王之计得以成功的关键。你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比对方更坚定，你要更机智更顽强。而如果要反其计而用之呢，秦王为我所用，则更需要提高自身的聪明才智和攻坚的本领。说一个事儿，武则天都知道吧，女皇啊，那还了得吗啊。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就老琢磨，你说这个男的吧，当皇帝三宫六院啊，后宫粉黛三千，你凭什么你啊，你男的当皇帝就那些老婆，你就不行我当皇帝多整几个老爷们儿，这哪有那理呀、啊、所以到晚年呢，咱不说他年轻前当皇帝那家后宫养多少花枝招展的是吧，哎，这个那丈夫太多了，嗯，到晚年就年岁那么大了，还幸宠张易之、张宗昌兄弟俩。你这玩意儿啊，这俩兄弟呢也死不要脸，天天伺候在武则天左右，那是百般的讨这个武则天欢心呢、啊。你想这个二位皇帝喜欢他，那谁敢得罪他们呢？因此啊，贪赃枉法，欺凌群臣，那是毫无顾忌，大臣们敢怒不敢言呢、啊、谁敢说别的啊。而且武则天对这个张易之、张宗昌的宠幸胜过了自己的骨肉子孙。你瞧瞧，就这个女的，她的儿子李显软弱无能，惧怕武则天，虽然呢已经被立了太子，但却幽居东宫，是无法参与朝政。有一次啊，李显的两个未成年的子女私下议论了张易之、张宗昌啊，私下议论，不料被武则天知道了。武则天对李显百般的刁难呢、啊、这个李显竟吓得让自己的两个子女服毒自杀了。说到这儿啊，这心直蹦，一是武则天太狠，你别看是一代女皇啊，这历史上有这么几个女的实在实在让人切齿。谁呢？第一个就吕后。咱得说吕后不，这个人不怎么样，杀大臣。第二个武则天，虽说是才女啊，怎么怎么把大唐怎么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她也不怎么地，做事太狠了。所以说后来她把江山还给老李家，那对呀，他生是老李家人，死是老李家的鬼呀，他嫁给老李家了，他不还给老李家他还给谁？他如果要把这个江山啊，让他这个武姓继承下去，

那老百姓不干，得造反，这他心里明白的。所以这武则天还有一个人，慈禧啊，这慈禧更不是完人。那有没有贤惠的呢？有啊，朱元璋他老婆马大脚就挺贤惠。哎，历史上有很多皇后啊很贤惠的了，是吧？闲言少叙，咱们继续说书。神农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武则天呢得了病了，这个病还很重啊。他只让这个张易之、张宗昌两个人呢在他身边，哎，伺候他。另外，他可能也是懵了、糊涂了，太不要脸了，就把这一切国事就交给这俩小子处理，就交给这俩小男秘啊，俩小男秘处理这国家大事，他不让这个大臣近前。哎呦，这个大臣们担心此事二张篡权夺位，这可怎么办？有不少这个大臣呢、啊、着急了，聚在一起呀、啊、筹划对策。这时节可惊动了一个人，谁？就是年龄已80岁的宰相张柬之。张柬之一想，不行啊，该出手就出手啊，在国家大事上我必须让你们俩二张翻张喽，张脚喽啊，张跟头不可，我不能让你得逞。所以张柬之他亲自出马，就找到了御林军的那个首领，就找到家里了。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呀，就把眼前的啊一些危害，就是张宗昌和张易之必除掉的理由。那么你想啊，御林军这个头再怎么头，那人家是宰相啊，当朝的宰相，那这么跟自己说，感动的御林军这个头啊眼泪哗哗的，说老宰相你就说吧，让我们干什么？我们也知道这张易之和张宗昌啊，哎，这俩小子不是人，你只要一声令下，我们怎么的都行。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随后呢，老宰相张柬之又联络了一批武将及朝中的一批正直大臣，共同商议如何动手。然而真要动手的时候，谁也不敢担当这犯上之名，怎么的把张易之、张宗昌宰了，那武则天能干吗？这时候啊，有人就向张柬之进言说，擒贼擒王啊，我们何不反其意而用之呢？咱们给他来个挟太子号令天下，那不有太子吗？太子那名多大呀。哦，对，所以张柬之连称妙计，于是决定逼太子出面，以太子的名义号召宫廷上下。那么这个张柬之和这个武将们带领500多名御林军，按照约定的时间，这就来到了宫廷外的玄武门，并事先派礼多座到东宫去迎接太子。这个太子李显一想到他的几个兄弟因反对武则天而被杀掉，吓得是浑身打颤，不敢决断呢。李多佐等人是再三的催请，太子啊，再耽误时间就来不及了，事已到此，倘若延误而失败，不但断送了你祖宗的基业，你和群臣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啊，必然会造成大杀戮的悲剧。这太子不得已随同李多佐等人来到玄武门，在张柬之的带领下，群臣直径闯入了武则天的寝宫，哗就进来了。有太子在这撑腰，群臣们也胆儿大，武士也胆儿大，这就冲到寝宫这儿。这张易之和张宗昌一回头，正要发问，因为这些御林军们早已经安排好了。

0: 明白没？明白。所以哗这一进来，这个张一之、张宗昌还没冒金花，被人家捂住脑袋，摁到地上，拽着头发拖出去了。刚要喊，喊不出来呀。武则天也不知道怎么事儿，躺在这儿，她起不来。这老太太拿眼睛溜达，是什么的？这是怎么的？这闹胡子是闹土匪了？是跑这儿来了？抢啥玩意儿？已经把他那俩男宠给整出去了，到当面噗噗两刀啊，就砍死了。武则天听得不对劲儿，正想挣扎起来，这是张柬之扑通就跪这儿了，万岁啊！张易之和张宗昌谋反，我等奉太子之命，已将逆贼杀死。
1: 啊，杀了！
0: 武则天一听，嘣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有气无力地问太子李显呢：“这件事是你指使的吗？”李显点头承认。武则天咬牙床子，闭着嘴唇子，这不是咬牙切齿，没牙了，只咬牙床子，你知道吗？闭着嘴唇子，不能说别的了，气得受不了了，直到把大位让给了李显呢。兵无常势，这个擒贼擒王之计本来是要擒获对方的主帅，破坏对方的优势。张柬之铲除二张，却是反用此计，秦王为己所用，可谓出奇制胜啊！时间到，谢谢大家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二至禁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5: AM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8: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把、
7: 好好，爸，
9: 知道了。
1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2: 哎，老公，这
8: 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0: 等等，
8: 痒死了。
1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吼吼吼，狭路就没了，不防了，不防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4: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6: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4: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他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他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2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

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两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景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立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立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10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雪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160.2%，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印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万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

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他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3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一边找她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她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10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10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祛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
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里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他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

是，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地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190.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143.3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2.1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兵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3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0: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他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看似不接地气的空灵，却唱尽人间烟火的思考。无论是演唱技巧、音乐素养，还是时尚品味，他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都是杰出典范，无人能取代，连效仿都很难。他的存在仿佛高不可攀，与众生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王菲的声线之独特，源于她对声音边缘化处理的精妙掌握，以最小的努力去勾勒出声音的形态和情境。她的声音高位置共鸣传递出的质感，既柔又富有着弹性。她那冷静且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音色是无价之宝。她卓越的乐感，再加上对自我价值清晰的判断与控制，使得她在乐坛的地位始终非比寻常。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王菲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坎坷和坚持，从小的时候她就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然而呢，她的母亲一直反对她追求音乐的梦想，不希望她去走上唱歌这条路。尽管受了阻碍，但王菲对于音乐的热爱让她始终执着。高二那年，王菲发行了自己的专辑《风从那里来》，里面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这一张的专辑让她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认可。1987年，年仅18岁的王菲参加了高考，并且呢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然而她却选择了放弃学业，离开北京，跟随着父亲移居香港。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她的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到了香港，王菲开始学习模特课程，但她心底一直渴望的却是音乐。在得到了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她拜师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学习声乐技巧。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执念和努力，王菲得到了机会和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她签约了新艺宝唱片，那时的王菲还不叫王菲，叫王静雯。据说呢，是唱片公司觉得王菲这个名字太土了。王菲的音乐之路起初并不太顺利，她曾经跟 Beyond 签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唱片约则一度是签给了罗大佑。据说王静雯和罗大佑相处得不太愉快，经纪人呢想把她卖给滚石。传闻中，王菲手撕了合同，决定去美国深造，系统的学习声乐。经过一年的进修，他回到香港。

经纪人换成了陈佳音，转折点也在这一年出现。新专辑《Coming Home》的主打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收获了众多听众。

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作品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金曲金奖、香港电视台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是王菲早年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接下来的1993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执迷不悔》，其中的主打单曲《执迷不悔》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同时她本人也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随后她推出了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名王菲。

到了1994年，已经在香港市场站稳脚跟的王菲开始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于是呢就有了首张国语专辑《迷》。公司找来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他不到30岁就已经

因为黄舒骏制作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和《雁渡寒潭》两张经典的专辑。《迷》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一半是来自王靖雯的粤语专辑，但主打歌《我愿意》成了王菲打开香港之外市场的钥匙。同样是1994年，王菲还推出了《天空》以及粤语专辑《胡思乱想》。期间王菲和导演王家卫合作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这部电影呢，讲述了女主角与一位警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角色也使得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王菲推出了最后一张使用王靖雯艺名的专辑《讨好自己》。回头来看，1994年无疑是王菲演艺生涯当中非常吃重的一个年份。

到了同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杨明皇可以放开手脚了，让这张专辑听起来风格上相对统一一些。由他作曲的两首主打歌《天空》和《棋子》成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让王菲从此在国语市场有了影响力。《迷》和《天空》两张专辑卖的都不错。福茂唱片的老板张根宇说，第一张《迷》他连宣传都没有就卖了80多万张，第二张专辑《天空》更是卖了破100万张，口碑也很好。《迷》和《天空》都入选了中国台湾200最佳专辑，其中《天空》排名1993到2005百家专辑第16位，乐评人称这张专辑画下决定性的惊叹号。王菲1994年发行的两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同样叫好又叫座。这四张专辑的共同点是，王菲不再满足于华语乐坛的常规套路，开始更加大胆地去输出个人的审美和人生态度。1995年，王菲再次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并且推出了专辑《非靡靡之音》，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此后他还推出了 EP《一人分饰两角》和专辑《滴答》，继续在乐坛发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答。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2: 哦，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进行互动。1997年9月26日，王菲发行了加盟百代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王菲》。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去作为专辑的名称。当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啊，就是叫《王静雯》，唱片公司为她起的艺名。她先后把 Shirley 改成了 Faye， 再从王静雯改到了王菲。但是呢，1997年的《王菲》也不是她唯一一张叫《王菲》的同名专辑。2001年，他在百代发行的最后一张唱片同样叫王菲。有乐评人曾说，王菲是时代偶像。所谓时代偶像，就是超出了音乐范畴而具有普遍流行意义的时尚符号。最能印证这句话的，当属他在1998年的专辑《畅游》。1998年9月，《畅游》正式发行，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Zin 一手打造了当时大家闻所未闻的晒伤妆，一时间成为风靡全亚洲的流行造型。此后的 EP《As on Me》精选集《你王菲，所以我王菲》中，王菲再度将晒伤妆造型用于封面，让这一妆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菲仿妆。1997年在王菲的事业和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都是很重要的一年。虽然呢，前一年她发行了《浮躁》，登上了《时代》亚洲版封面，但是在1997年她做了妈妈，签了新的公司，并且呢，除了王菲1997，前东家新艺宝还把她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张粤语唱片拆成了两张 EP 分开发行，《玩具》和《自变》。那一年他28岁。

时间来到新千年，已经是亚洲天后的王菲才刚刚的迈入到而立之年，并且呢推出了又一张影响深远的国语专辑《预言》。《预言》是一张明显割裂开，但是呢由王菲的演绎完美融合的一张专辑。十首歌曲分别由张亚东与梁荣俊各自监制五首，其中的前五首三字歌曲均由王菲创作，张亚东制作。五支 MV 连起来看就是一部微电影，以爱情为主题串联而成。因为专辑中的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大热，预言跨年获得了2001年香港 IFPI 十大畅销国语唱片，当时发售不到三个月的王菲也同样获得了这个奖项。预言延续了这个时期王菲的专辑特色，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专辑的封面的造型来自于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TT 快，红黄绿三色的迷幻眼影令人印象深刻。2003年的专辑《将爱》以后，王菲呢逐渐的转为佛系营业的一个状态。在这期间呢，有《匆匆那年》、《因为爱情》等金曲面世。因为在微博上金句频出，他还一度被称作为微博段子手。只可惜啊，如今他也是退博多年。王菲出道之后的30多年间，许多的歌手都曾被冠以小王菲之称，却从未像她那样将艺术与流行结合得如此成功，也再找不出一位性格如此随性的自我天后。

王菲看起来高冷而内心天真，她总是用最真的一面去面对大众，宁愿沉默也不肯说假话。渐渐的呢，这种性格甚至比她的歌声更加的吸引人们的眼睛了。她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善于言辞的人，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袒露情绪，很多时候她选择沉默，当无法沉默的时候，她只选择真实。这个真实初看起来太过于独特，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它反而变成了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在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做到真实，但是呢，很少有人能30年一直都保持着彻底的真实。这意味着非常坚定的自我以及非常稳固的生命能量，不讨好，不取悦，不被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接纳与欣赏自己。说到底，这是自信的一个表现。在舞台上就全情的沉醉和享受，而离开舞台安于家庭的阶段，他也是活得很带劲儿。

退隐的这些年，王菲也时不时的会露个面，每一次出来唱歌也都是状态满满，偶尔做一个综艺《幻乐之城》也坦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轻松。她很少会为了世俗的眼光去改变自己，不管世人众说纷纭，她只说不违心的话，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只爱值得去爱的人，只把精力花在值得维护的关系和情感上。所以啊，自在是一种极高远的境界，自在的内核是独立与真实，而一旦拥有了自在的女人，会由内而外地散发着光芒，这个光芒经久不息，或许她自己也不自知，但是周围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束光有多么明媚。

作为对整个亚洲产生深远影响的乐坛天后，王菲的佛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曾经的“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这句凡尔赛语录还被大家做成了表情包。在为什么我们喜欢王菲的提问下，有网友这么回答：喜欢王菲的歌一定会喜欢她这个人，因为正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音乐风格。随性、自我、大胆、前卫，王菲开拓了另一种天后的定义。即便演艺生涯的一半在带薪休假，她的音乐作品、表演现场，甚至时尚造型，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菲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归途有风》。节目之外，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3: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4: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二十集。从葫芦镇回羊圈门，奔奔车半个小时能回来。这一天，马一山步行来回，花了整整两个钟头。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扑通一声，将肩头的尼龙袋子砸在了地上，砸得实在狠，
15: 里头的韭菜被砸出了水，顺着塑料编织线的缝隙渗出一滩浓绿色的汁液。女人一边往出掏韭菜，一边抱怨：“
16: 哎呀，咋了嘛？赶个集还赶出一肚子气来。”
15: 马一山不理女人，顺着墙进屋。捞起马勺，舀了一马勺凉水，顺着脖子往下灌。女人眼睛都看直了，扑上来躲马勺。
16: 哎呀，还没老呢你就傻了？那走得热热的，喝啥凉水嘛？开水给你晾好着呢，桌子上放着呢。
15: 是都坏了吗？人没个道顺，最基本的哈数都没了。
17: 马一山从凉水里拔出嗓子，一叠声地嚷起来。
15: 女人早就知道咋回事了，沟里担水的女人们当笑话在传播呢，说今天大伯子弟媳妇争抢一个座位，大伯子不是弟媳妇的对手，争输了，赌气走回家，连奔奔车都没坐。奔奔车回来的早，闲话早就赶在马一山前头回到了羊圈门。
16: 哎呀，就算走回来，你要把袋子放到车里吗？这么大一包子，那么远的路上扛回来，不怕挣个好歹？
15: 别叨叨了，能胀死你呀、啊！嘴都欠得很，不愁自家的穷日子咋过，就忙着给别人操心，一天不说是非就皮胀了。
16: 这韭菜是给每家子都买了一捆、啊？
15: 放着，都给我放着，就是给狗吃了，我也不给他们吃。我本白眼狼，白喂了，这些年都白给他出这个股劲儿了。以后你给我记住啊！三三家的日子就给我烂饱了，躺农八管，就是穷到没裤子穿光钩子咱也八管。
17: 女人赶紧从她脚下抢韭菜，马一山其实也就是做个样子，这么远的路上背回来，又是花钱买的，哪舍得糟蹋。他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声音悲伤起来：
15: 哎，白操心知道吗？白熬眼窝子着。我跟你说，以后我们操好了我们一家子心就够了，三三家的我真不管，二虎家也不管了，三三媳妇给我丢人现眼的，二虎媳妇也不是啥好货色，活在一堆女人当中，挤在车厢里偷着笑着，都把我当笑话看着呢吗？
17: 女人忍着笑不理他，麻利地捡着韭菜，心里说，这个理儿你早该认清了，这些年愣说你是老大，老大要照顾兄弟，吃啥穿啥添啥都惦记着分给两个弟兄，一捆韭菜也要分着吃，这天长日久的他早就受不了了，还不能絮叨。一个女人贤惠的名头下面藏了多少忍让和憋屈，只有自己知道。
15: 通过这件事，马一山还真的和两个兄弟有了嫌隙，至少在女人看来是这样的。他不再那么频繁地去三三家看电视了，也不去二虎家串门，没事儿就蹲在大门口的路边看脚印儿。女人给穗女念叨：“
16: 哎，你爹的脑子啊有了马大量，怕是给刺激的劲大了。”
15: 穗女脖子一扭：“
18: 切，要是叫别人刺激了还情有可原，叫我三婶的骚驴蹄子踢了一脚，郁闷个啥嘛？还大男人呢，真是的。”
15: 当妈的噎住好半天，透不过气儿，也想不明白郁闷是个啥东西。五月里，马一山忽然去葫芦镇买回一台电视机，彩色的。这时候羊圈门其实已经有好多人家都有电视机了，也有几台彩色的。马一山的彩色电视来的不算太迟，也不早，所以没人在意他买的电视。他没活的时候就守在电视机前看一看，电视把马百里吸引来了。
17: 电视插着天线能收两个台，马百里不来的时候，马一山看宁夏台， 父亲一到，他就赶紧换到中央一台。用马依山女人的话形容，一台是几辈人都能看的，没有那些红嘴皮光钩子的女人，还动不动搂着亲嘴。马依山行动懒散起来，马百里的腿脚倒是勤快了。六月头上，他进进出出地穿梭在三个儿子家。等马依山女人察觉到他们父子已经凑够了钱，说要去接一辆奔奔车，买车前弟兄三个平摊，买回来二虎负责开，谁家使唤车谁家加油。三三家如今不种地，进货却是常用的，自家有了车就不用天天坐别人的车了。
15: 马依山女人见男人们都商量好了，她一个妇道人家也就没有必要再阻拦了，只是有点担心。
16: 哎呦，眼看着两个娃娃就要考大学了，咱得早点给娃娃攒点学费呀，哪还有闲钱买车。
15: 哎呀，你看眼下在羊圈门还没买车的还有几户人家，你数数，没几户了吗？连隔壁李存有那么老实的人也开始奔奔车了。我们弟兄三个呢嘛，大的还活着呢，在前头戳着呢嘛，我们弟兄连个奔奔车都买不起，他老人家出去也脸上没光，腰杆子也硬不起来，心里短着一口气呢嘛，就是砸锅卖铁这奔奔车都得买。
17: 女人无言以对，马依山说的都是实情，家里没那个铁家伙还真是叫人短精神。
15: 接车要去县城，葫芦镇也有一家农用车铺子，据懂行的分析说，价格要比县城贵上好几百，马依山自然不愿意白白多花那笔钱，约上了二虎，请了开惯奔奔车的嘎西做师傅，选个好日子，一大早就上县城了。
17: 这天，马依山女人心里悬悬的，做啥事儿都惦记着一件事儿，只要路上有奔奔车响，就跑出门去看，老感觉是丈夫他们回来了，开着新买的奔奔车。她也不知道为啥就这么惦记，这么迫切地想看到他们，想看到人还是新买的奔奔车，她说不清楚，好像都有吧。
15: 他喂完了牛羊鸡狗，割了一捆新苜蓿回来，担了两桶水，又老早把饭给准备好了，凉拌长面，手擀面揉得金光，切得细长，就晾在案板上等着，只要接车的人一回来就马上下面。他把大门开到最大，用砖头把两个门扇顶开，便于奔奔车直接开进院子来。他这心情像什么呢？像一个等待迎娶新媳妇进门的婆婆吧。新人就要进门，当婆婆的自然就心神难宁了。有车的声音传来，逐渐近了。马依山女人跑出去看，看见车前头坐着二虎和嘎西，马依山站在后面车厢里，二虎居然已经能开车了。
17: 车没有来马依山家院子，开进了二虎家。如今接奔奔车不算稀罕事儿，不像前两年总能招惹满庄子的人来看稀罕，来看新车的也就马家几个男女，大家围着车摸摸，听听价格，议论一下别的事情，就各回各家去了。马依山抱着外套往回走，看见女人蹲在路边发呆，他不理解，伸手去拉。
15: 你咋跟我一样也看上脚印了？不是常笑话我说那不是好毛病吗？
17: 女人一把甩开男人的手，噔噔噔跑在前头回去了。
15: 哎，叫狗头风给遮了。
17: 马依山摸不着头脑。女人不下长面，用切刀一阵乱剁，剁出一堆碎面丢进锅里煮了，捞出来端给男人吃。马依山饿了，没察觉到有啥不对劲儿，一口气吃了两碗，抹着嘴笑。
15: 哎，这回好了，咱就踏踏实实准备收麦子吧。今年拉麦子年长都不用花钱雇车了。
16: 花了那么大价钱买的车，好歹也来我家院子压一压，站上两天，也算叫我沾个星光嘛。直接开到人家院子里，我就不知道，如今我家算是有奔奔车了，还是没有？我出去跟人家咋说嘛？
15: 哎呦，我这个亲姐姐呀，你说你计较这个干啥了吗？不就一个铁疙瘩吗？占谁家院子不是个占？你以为帮二虎家他媳妇就占便宜了？我跟你说，麻烦着呢，那东西占地方的很，刮风下雨的还得操心着盖上扇住，不能淋雨，到了冬天还得夜夜操心着放水呢，不然水箱就冻破了。
16: 我就是看不惯二虎媳妇那个张狂样子。哎，你没顾上去看两个娃娃吧？
15: 没顾上呢，买车麻烦的很，根本没时间。以后咱开上车专门去看一会儿，叫二虎给咱当司机，你也体验一把当大太太的感觉。
16: 就你会说。
17: 二虎敦厚但不笨，很快将奔奔车开得熟溜了，腿脚也勤。马一山家里只要用车，他二话不说放下自己的活给他哥先办。哥俩还专门拉着三三去了趟葫芦镇，批发了好多零用货品。三三媳妇实在没有借口长跑集市，也就去的少了，不过把仇记在了大伯子身上，动不动在三三跟前找茬谩骂，无非就是抱怨老公公大伯子管得太严，干扰了他的自由，他命苦嫁了这样一个瞎子等等。三三能忍也习惯了，就当耳旁风在刮，任他由着性子骂骂，出了恶气也就算了。
15: 有车的日子时间似乎过得更快了，没落几场雪，冬就到头了，农人们开始钻出热被窝往地里拉粪了。马一山家的祖祖和舍娃背着干粮要去县城念书，马一山叫二虎用奔奔车送他们去葫芦镇搭班车。二虎开着奔奔车，车厢里坐着祖祖、舍娃和穗女，前头坐着三三媳妇。穗女本来想坐在二叔身边享受一把特殊待遇，可三三媳妇也要去，副驾就没他穗女的份儿了。穗女气不愤，拿鼻子哼哼着悄悄说：“
18: 骚货。”
15: 一会儿又说：“
18: 狐狸精。”
15: 祖祖用拳头戳他，示意他不要惹麻烦。穗女才不是饶爷爷的孙子呢。
18: 哼，一天到晚往脸上抹粉，抹得跟死人一样，你看看还抹口红，最红得跟鸡皮眼一样，老远一闻就不是啥好货。
17: 车出西庄口，在最难走的那段路上颠簸起来，这段路始终不好走，不是塌个坑就是起个包，要么上头地梗子塌了压下一堆土来，大家只能用和稀泥的办法对付，有坑填土，有包铲平，一直凑合着走。舍娃忽然抱怨：“
19: 这烂路，那李有功啊，人走了多少年了，留下这后遗症还在害咱羊圈门人，真是坏透了。”
17: 穗女不干了：“
18: 啥意思嘛，人走了灯灭了还就是不放干啥呢？”
17: 舍娃原本没想那么多，没想到随便一句话就招来妹子这么严厉的质问，顿时涨红了脸。
19: 哟呵，哼，话说你又是哪位啊？李有功的孝子还是贤孙？这么维护他？
18: 姐，你看他欺负人。
15: 祖祖不吭声，目光看着身后的村庄。奔奔车颠颠簸簸，视线里的村庄好像也在起落跳荡，一闪一闪地向后倒退。他们这一去，直到五一假期才能回来一趟。自从到县城念书以来，他们姐弟俩就远离了每年的春种。听父母谈论说，今年要把三三叔家的20亩地转租过来，加上祖祖家自己的地，前后算起来父母两个人要种的土地就有60几亩了。
17: 想到这里，祖祖说不出的愁。他上初中前家里是40-50亩地，春种他和舍娃都帮忙， 常看到父母忙得一头汗一头水的，顾不上做饭吃，就带着冷干粮在地里啃。那个时候跑腿打杂的活儿，他和舍娃好歹能分担一点。现如今虽然有了奔奔车，大件笨重活计车代替了人，但也只是一少部分。撒粪拉牛，撒种子化肥除草，零零散散的活儿，一样一样都得有人干。再多租种二十亩，父母的劳动量翻倍，人手却少了，只剩下穗女一个人陪着父母。可这丫头哪里是体谅父母的人，一天就知道贪玩，书也不好好念，小小年纪居然还谈对象。
12: 穗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18: 哎，咋那么多人都往东山上跑着呢？
12: 下一句就高了八度，大声嚷嚷，
18: 哎呀，出事了出事了，谁家的车翻了？
12: 屁股下面奔奔车的身子剧烈地颤抖起来，好像奔奔车是有耳朵的。听到这样的话也吓了一跳，足足

0: 死死抓住车帮，心力身怪碎女一惊一乍，太夸张，吓到前头开车的二虎输了。奔奔车几个起落，终于把一段最难走的路甩在身后，车停了下来，二虎和三三媳妇都跑到后头来，几个人齐刷刷地望着远处的东山。东山腰那里果然团着一团人，乱嚷嚷的，不知道在忙什么。山下的路上有人正在往上跑。
1: 李飞龙他哥的车，那是他家的地，肯定是他哥的车翻了。
0: 碎女一边叫着一边跳下车去，舍娃拍着车厢喊，
2: 你骑车还去不去了？
1: 都出人命了还赶啥急啊？他真是倒霉，命苦死了，他爹走了才几年，他哥又出事了。
2: 哎，都把这女子惯坏了，看看疯疯癫癫，没大没小，没轻没重，顾头不顾尾。
3: 哟，好像真出事了。咱们去看看吧，看一下就赶紧回来，我再送你们去镇上，保证赶得上班车。
0: 四个人真就撒开腿往回跑。
4: 出事的果然是嘎西，祖祖等人赶到的时候，羊圈门人基本上闻声都赶到了。祖祖跟着舍娃钻进人群最里圈，看到嘎西已经被摆在了一面门板上，头和脸上扇了一片羊肚子手巾，嘎西的身子基本上被血糊了，血还很新鲜，有些地方红得十分艳丽，看得出嘎西是挣扎过的，还就地打过滚，身上沾满了泥土，黄土一经热血浸泡凝成了一堆堆的血泥，嘎西的右手里满满攥着一把血泥。这凄惨的死相很吓人，祖祖赶紧后退，又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只能跟大家一样，一边唏嘘着，一边再次细看。
3: 哎，这是个空车吗？哎，咋说翻就翻了？
5: 就是啊，拉着那么重的一车缝都好好的，那空车给翻了，咋回事嘛？
6: 哎，嘎西是老手，咱羊圈门头一个开上奔奔车的，技术好的闭上眼睛都能开呢，咋能出这事儿呢？
5: Yes， 这都是会水的。
1: 嘎西啊，你咋就把我放下了？
4: 一声女人的啼哭忽然就高高扬起，刺破了灰苍苍的天幕，直冲云霄。是嘎西媳妇，她可能并不比别人早知道丈夫出事的消息，这会儿赶来就一头扎到死人身上，拍打着尸身大哭起来。几个女人拉着她，但也不十分强拉，允许她这么疯狂地哭。人都没了，谁还能忍心限着她哭呢？
0: 祖苏傻眼看着这个媳妇，眼前的嘎西媳妇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看样子之前正在家里背牛粪，听到丈夫出事就跑来了，身上穿着一件肥大的旧衣裳，后腰和前襟都沾满了尸粪，一片旧包巾裹着的头发下，一张脸皱巴巴的，眼角皱纹繁密，随着哭泣那皱纹显得触目惊心。
4: 祖祖担心再磨蹭会耽误搭车，在人群里找到舍娃二虎，三妈和碎女不愿再去了，祖祖他们三人坐着奔奔车往葫芦镇赶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身后羊圈门人正在议论着今日的车祸。
6: 人家川里人都说咱羊圈门人就是土匪，开着那奔奔车像开飞机，雨里雾里的蹦跶，要放在人穿去，这路人家根本就不开。
5: 咦，我们羊圈门嘛，你不走这样的路，你还驾着云办公的飞去呢。
3: 哎，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是二愣子，太大意了嘛。
4: 马德福白花花的胡子在风里飘。
6: 说到底，羊圈门的路是得彻底修修了，再这么凑合下去，只怕这样的难还有嘞。
4: 李家人抬起一条线毯子盖着的嘎西下山了。马一山看看李家人撤完了，他终于忍不住了。
7: 我们开奔奔车都没学一点开车技术吗？奔奔车上哪个爪爪子是离合，哪个爪爪子是挡杆子都没搞清楚吗？坐上去就敢开，平时没啥事，可真要是遇到紧急情况就麻烦了，手忙脚乱的根本摸不清咋处理，等出了事再后悔迟了。
4: 大家都拿眼睛看他。
7: 我的意思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外头车师傅跟前多学学，学多了见多了，就把这奔奔车给吃透了，也就能控制这个铁家伙了。
4: 等嘎西长眠在李家老坟里以后，李有劳来找马一山。
5: 我想着咱得把大伙发动起来，把路修修，眼看马上要冲重了，一想到庄子上的蹦蹦车一天到晚在这烂路上蹦的，我这心里就慌得不成。
4: 马一山似乎早就在等这句话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默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嗑着葵花籽，还商量着修路的事情，硬是把穗女他妈刘种的两碗葵花籽给嗑光了才散去。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
7: 相约有晴天。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朋友们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古巨基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我还是你的情歌王。我还是你的情歌王是歌手古巨基在2008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由黄韵玲、雷颂德担任制作人。那2008年专辑中的歌曲《我还是你的》获得了9+2音乐新风榜年度港台十大新风的金曲奖。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为快，先来听一听古巨基带给我们的这张《我还是你的情歌王》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朋友继续来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距离上一张普通话专辑《最终幻想》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因此古巨基的唱片公司金牌大风精心为他量身定制的普通话专辑《我还是你的情歌王》，以此来回归国语唱片市场。古巨基更是亲自参与到制作企划和包装当中，并且首度与制作人黄韵玲合作。那专辑之所以被命名为《我还是你的情歌王》，是因为其中就包含有

将自己的想法充分地表现其中。而同名主打《我还是你的》则由黄韵玲作曲，姚若龙填词。黄韵玲在创作这首歌时是比较凭着直觉去写的，以往她写歌需要考虑市场定位、唱片公司的一些要求等等，而这一次来源于古巨基的声音给她带来的灵感。因为黄韵玲觉得古巨基的声音有一种很古典很纯的感觉，为了将歌曲中的爱情升华，编曲钟新明更是远赴北京，找来中国爱乐交响乐团为这首歌来伴奏。那在制作人黄韵玲的牵线下，还特别请到了梁静茹与古巨基合唱了一首《还是好朋友》，那么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的男女对唱的歌曲。黄韵玲在录这首歌时，是先由古巨基、梁静茹两个人唱了之后，再依据他们的声音去思考要加什么样的乐器去搭配。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
3: 好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0: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古巨基197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1991年他出演了个人的首部电视剧《横财3000万》，从而正式进入到演艺圈。1994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爱的解释》，从而正式进军乐坛。1997年，他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叱咤乐坛男歌手的银奖。2000年，在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当中饰演男主角何书桓。2003年，在古装言情剧《还珠格格》第三部《天上人间》中饰演了五阿哥爱新觉罗永琪。凭借着这两部电视剧，古巨基收获了很多的歌迷。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古巨基从羞涩娃娃脸的青春偶像，到深情款款的情歌王子，十九岁出道，签约了香港 TVB 电视台，发行四十多张个人专辑，举办过二十八场演唱会，出演过十一部电影、十九部电视剧，也主持过综艺节目以及无数大小型的晚会。那累积多年的经验，再加上人生的历练，让他对于感情可以诠释得更加动人的心弦。那此刻的古巨基带来的歌声，那就是大家内心所渴望听到的，最能够安慰的，因为他是当今的情歌王。

偷请假去的旅行，只是曾经我们醉了的餐厅，只是曾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7: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8: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7: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文物当中的体育故事。锤丸，顾名思义，锤者打也，丸者球也，是中国古代汉族的球系之一。关于锤丸活动的最早记述，见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即公元1282年，署名为宁志斋的人编写的专门论述锤丸的著作《丸经》。根据《丸经集序》当中，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锤丸的技术，可知锤丸形成期的下限。制碗在北宋徽宗宣和七年，即公元1125年。锤丸的前身是唐代马球当中的不打球，当时的不打球类似于现在的曲棍球，有较强的对抗性。到了宋朝，不打球啊，由原来的同场对抗性竞赛，逐渐演变为依次击球的非对抗性比赛，球门改为球穴，名称也随之改称为不击锤丸。当时啊，连儿童也非常喜爱锤丸活动，如北宋官吏 西府幼时爱击角球，他舅父范仲淹每戒之不听。这里所说的角球就是用角骨制成的球，不易击碎，这是当时捶丸活动盛行的有力佐证。在陈万里《陶枕》当中著了有一儿童捶丸的陶枕，图中小孩持有一杖在击丸，形象生动，是当时捶丸活动盛行有力的佐证。捶丸曾经在宋金元三代非常兴盛，上至皇帝大臣，下至三教九流，皆乐此不疲。这在元人散曲杂剧当中啊，也是多有提及的。此外，最形象、最完整的反映当时捶丸活动情形的，是现存于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当中的元代捶丸图。这幅图啊，绘在明英王殿西壁上，图中在云气和树石之间的平地上，二男子着朱色长袍，右手各握一短柄球杖，左一人正面俯身做击球姿势，右一人则蹲注视前方地上的球穴，不远处有二士从各持一棒，球端为圆球体，居中者伸手向左侧击球人指点球穴位置。这是元代民间捶丸活动的真实反应。捶丸发展至明代已经远不如前代那样普及，不过直到明代中期捶丸尚未绝迹。明万历年间，周吕敬重刻丸经时曾作跋赋于卷后有云：与壮游都邑间，好事者多好捶丸。尽管如此，明代个别皇帝还是雅好此道，于是将捶丸引入了宫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长卷当中，有一部分描绘的就是捶丸图，图中所绘的场地面貌、奇穴以及击丸的棒侍从的位置等，都与丸经上所说吻合。图中描绘的场地设在宫廷的庭院内，没有山野当中高低起伏的地形，却有甬道、花木等物品阻隔，更添趣味性。加上共建五个窝，每个窝旁插了一旗作为标志，这和丸经正义章当中对窝的设置要求是一样的。明宣宗手持球棒准备击球，左右手各有一棒，说明他正在犹豫使用什么棒击球最为有力。前面有一

一个人正在指指点点，可能是半当正参谋如何打球。左侧方有四个人，每个人各执一棒站立，是陪打者。右侧方有两个人是半当，其中一个人手拿格囊，左侧一个放筹码的方桌，桌后有两个放筹码的人。据《玩经运筹章》当中记载，锤板比赛啊有三种的计分方法：大筹20，中筹15，小筹10。究竟如何比赛，需要共同商定。如果商定比赛是大筹，就以打满20筹为胜。从明宣宗行乐图当中来看，明代锤丸的方法和元代宁志斋老人撰写的丸经所说的规则是一致的，只是图中以人为的设置某些障碍来代替野外山丘，这显然是变通之法。但图中的皇帝亲自持棒参加活动，这表明锤丸运动在当时仍是一项高雅的娱乐游艺活动。锤丸也是明代士大夫阶层的休闲娱乐活动，好事者多上锤丸。名人李许所著《季安老人漫谈》当中就有贡贤选胜各八，就是在供人休闲娱乐活动当中各有八种妙招，象棋是八节，围棋是八式，锤丸则是八巧。由于锤丸的活动量不是很大，而又能收其放心，养其血脉，一意乎精神，因此也是妇女喜爱的休闲活动之一。名人杜锦的《仕女图》长卷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图中描绘了明代贵族妇女休闲娱乐生活，有抚琴、关于游园、蹴鞠、锤丸等。图中的锤丸场地是在庭院一角，没什么特别设施，这可能就是明代富贵人家锤丸的特点，不用什么特别建筑，只在花木假山中间挖几个洞窝便可以进行锤丸活动。侍女们穿着华丽拖地的长裙锤丸，虽然是休闲活动，旁边球童居然拿着粗细不一的专业球杆。有趣的是，和近代运动员服装相比，古代运动员的运动服装似乎更注重实用，放下裤腿和长袍就可以当正装。锤丸运动经过了宋辽金元以至明代的发展繁荣之后逐渐走下坡，于清代趋向衰落，所见的仅是盛行于妇女儿童间的简单的锤丸游戏。有人说呀，中国的高尔夫发展虽然只有20多年，事实上我们的高尔夫球运动早在近千年前就已经风靡一时了。也许锤丸和高尔夫球不尽相同，但绝对是大同小异。北京申奥期间，萨马兰奇在5000年中国体育历史展当中看到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内有幅元代壁画锤丸图时大吃一惊，原来中国人在元代就开始打高尔夫了。自2004年初以来，故宫博物院和中国高尔夫球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体育博物馆等有关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中国锤丸研究课题小组，依据元朝专著《丸经》和明朝绘画《明宣宗行乐图》《锤丸仕女图》大量文献资料，对锤丸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挖掘整理出了整套锤丸复原艺术品。那么还有哪些体育文物瑰宝有故事呢？投壶是从先秦延续至清末的中国传统礼仪和宴饮游戏。投壶礼来源于射礼，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候啊，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了。游戏的时候啊，设特制之壶，宾主依次投箭其中，众多者为胜，负者饮。可见投壶是投箭入壶的简称，是投者在一定距离以外，宾主按先后顺序把箭投向壶中，并通过计酬来判定胜负的一种游戏活动。这种活动与古代的射礼在形态、意趣、方法、规则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啊，还可以说投壶是一种以矢代箭、以壶代猴的具有射礼色彩的游戏活动。同样在明代画家商喜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当中，也有明宣宗投壶的情景。画中的明宣宗坐在椅子上轻身投壶，旁有随侍，场面热烈。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以法为教，实行法家政治主张，对儒家并不看重，因此儒家所提倡投壶游戏在秦时并不流行。史记当中

也并不见有关记载。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但统治者的一些举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有利，特别是汉武帝时，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向儒家大幅度倾斜，提倡尊孔读经，设立五经博士，重用儒生，儒学成为了封建社会的正宗。投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流行起来。汉代的投壶是社会上层阶级喜爱的消闲娱乐，据《淮南子·兵略训》记载，主要是统治者要在民众当中啊树立威信，既信于民矣，则统治者就是耽于游乐也能使国治民安。弹琴瑟，声中鱼，蹲六博，投高壶，兵游且强，令游且行也。在此例当中，把投壶与弹琴、吹竽、六博同时作为统治阶级的高雅娱乐，这说明当时社会投壶的地位。这一时期，投壶比赛的方法已经逐渐向技巧型发展，器材用具发生了变化，奠定了古代投壶活动的基本格局。投壶用具已经由专门的工匠铸造，并用金银装饰雕镂，极尽豪华。这种专用壶全高两尺，长脖大肚，所以汉代称此种壶为高壶，是专用于投壶的器具。陕西体育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汉代的投壶，现存于南阳汉画像馆的一块投壶画像石，形象地描述了汉代的投壶情形。画面中间刻一壶，壶旁边放一酒樽，上边放一个勺，壶左右各一人，每人以

0: 为了巩固统治，隐居洛阳之时，时常投壶娱乐。宋神宗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司马光投壶兴阁一卷问世。他从维护统治者礼仪规范的角度出发，依据封建礼教对投壶进行了改革，借以巩固封建秩序。进入明代，投壶并未拘泥于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繁盛起来。清代虽然投壶出现了双四耳壶，进一步增加了投壶的娱乐性，但清代史籍当中所见有关投壶游戏的记载相对减少。据专家介绍啊，传统的投壶活动到了明清时期在宫中尚有流传。现在北京中山公园来金雨轩北面的十字形亭子原来就叫投壶亭，是仿照明清两代帝王投壶演礼的地方所见。公园内还保存着六只明清时期的铜制投壶。此外，投壶还曾远传国外，在日本和韩国盛行一时。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要聊一聊文物当中的体育故事。马球指的是骑在马上用马球杆击球入门的一种体育活动。马球在中国古代啊叫做击鞠，发明始于汉代，兴盛于唐宋。在东汉后期，曹植《名都篇》当中就有连骑击鞠壤，巧捷为万端的诗句来描写当时人打马球的情形。马球用的球啊有拳头那么大，球体中空，原料是一种质地轻巧并且非常柔韧的特殊木材。球做好以后，还要在外面涂上鲜亮的颜色，并且要请专门的工匠在球的表面进行精致的雕刻。因此制成的马球不仅是竞技运动的工具，而且呢还是非常精美的工艺品。另一件不可少的比赛工具是球杖，因为马球竞技的比赛者是骑在马背上击球，所以球杖要特别长。球杖的顶端如偃月一般弯曲回来，可以将急速滚动的马球挡住。当然，进行击球运动最昂贵的花费还是马匹，这样的高成本也就注定了它的贵族属性，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那可是玩不起的。当时的球场设置非常讲究，长安宫城诸王及达官显宦的私宅以及各州的官衙都设置了专用于打马球的球场。唐代诗人严宽的《温汤御球赋》当中就描写到，广场为心，扫除客径，平望若底，下看游径，微露低而必闻，千尘飞而不应。唐代诗人杨巨源《观打球有作》当中也有亲扫球场如底平，上底纤尘不敢生的类似描写，说明球场贵在平滑坚实，以利驰骋和击球。在韩愈描写打马球的诗中，对球场也有比较具体的介绍，便似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靴，短圆三面辽尾仪，击鼓腾腾竖赤旗，说明打马球球场的三面置有短圆，四周竖以红旗。马球盛行于唐宋元三代，至清开始走向消亡。目前世界上对马球的起源尚没有确切说法，但是以我国文献史料记载的，我国马球运动应该属于本土运动，并非外传而来。2008年6月7日，马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71年7月至1972年9月，陕西省博物馆和乾县文教局对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进行发掘时，出土50多组壁画，壁画保存基本完好，面积400余平方米。墓道东壁绘狩猎出行图，西壁绘马球图，两壁的刻史图中有唐代鸿胪寺的官员、少数民族和外国宾客，有重大历史价值，被认定为国宝级壁画。其中在墓道西壁发现的马球图，是目前发现的有关我国古代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唐章怀太子李贤，字明允，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武则天次子，系高宗朝所立的第三位太子，后遭废杀。永徽五年12月，即公元655年1月，李贤出生于父母祭拜昭陵途中，不久封王，自幼得到良好教育。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

0: 曾做过他的侍读，长大后容貌俊秀，举止端庄，才思敏捷，深得父皇喜爱。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太子李弘猝死，李贤继立。公元680年，李贤因谋逆罪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公元684年，武则天废帝主政，遣酷吏丘神机赴巴州校检李贤居所。丘神机至巴州拘禁李贤，逼令自尽，终年29岁。公元685年，武则天诏令恢复李贤雍王爵位。公元711年，唐睿宗追加李贤为皇太子。谥号张怀，与太子妃房氏合葬于今张怀太子墓。在李贤墓墓道西壁白虎之后，是长约9米的马球图，因画面巨大，揭取时啊，将它分割成了5块。这幅壁画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雄姿风采。全图不拘严谨，重点突出气韵生动。画工以洒脱自如的画笔，通过线条色彩，把人物活动的姿势和骏马奔驰的体态描摹得栩栩如生。画面上骏马脚肥健壮，腾跃追逐，骑者神情勇猛，奋力拼争，观者驻足静立，凝神聚目，使球场上紧张激烈的气氛溢于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图中点缀以山峦古树，更使这场强烈运动的场面显得宏大旷阔，进一步托出人物活动的真实感。这种置于静之中，把静与动和谐地柔合在一起的表现手法，反映出了唐代画工娴熟的绘画技巧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构思。图中20多名骑马者，有手持车杖激烈击球者，有一马快骑奔向赛场者，也有数十名骑手尾随其后等候上场。人物均着深浅两色窄袖长袍，戴蒲头，穿黑靴。壁画突出5个持偃月球杖的骑马者驱马抢球，前一骑做反身击球状，基于纵马迎击，后10余骑人马，行者骑枣红马，或山间奔行，或驰骋腾空。静止者着绿色长袍，红翻领，注目凝神，没有拿球杖。途中未见球门，而是处于以青山古树为背景的山间旷地，由此分析，这应该不是一场正规的比赛，可能是出行途中或者打猎之闲暇之际，几个人随意组合的练习。马球运动发源于波斯，古称波斯球或波罗球，唐初在李世民倡导下风靡全国。唐景云年间，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为此唐皇室专门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球场婚礼。在这场展示友谊的比赛当中，发现了李隆基。此人从小就酷爱打马球，有时练的呀吃饭都忘了。民谣就有三郎少时衣不整，迷恋马球忘回宫。在这场比赛当中，以李隆基为首组成的4人皇家球队打败了10个人组成的吐蕃球队，为唐皇室赢得了很大的面子。关于马球传播线路啊，有传自西域、波斯、我国西藏等几种观点。一般认为马球源于波斯，后经西域传入了中国。在当时皇帝的倡导下，马球运动很快得以盛行，历经宋、金、元、明，在明末清初逐渐退出了中国的竞技舞台。马球运动在唐代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除了它是一项高雅、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娱乐活动之外，还因为它是一项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运动。诗人严宽在《温汤浴球赋》当中说，马球善用兵之器也，武游世存，亦不可舍。在太平盛世的年代，皇帝提倡这项运动应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参赛者在马球场上相互配合，驰骋拼搏，无疑是体力、技能与智谋的综合竞争。随着马球运动日益盛行，马球场的建设也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使之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唐朝前期以梨园球场最为闻名，后期呢则以含光殿球场著称。1956年，西安北郊唐大明宫遗址就出土刻有含元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己未年的石碑。据李肇《国史补·资治通鉴》记载，在唐代后期甚至还出现了别具一格的灯光球场和草地球场。唐代盛极一时的马球运动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生动的创作题材，有关吟咏马球运动的诗词比比皆是。另外，在《陶俑》《铜镜》《画像砖》等文物当中，均有表现马球运动的。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

0: 虎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0: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花啥？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是，这就把，
7: 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等等，
11: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 维护市场秩序，
2: 守护消费信心。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永乐宫因故址在永乐镇而命名，宫殿内部的墙壁上布满永乐宫壁画，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乐宫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和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公馆。宫内现存元代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是堪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壁画名迹媲美的艺术珍品，素有东方艺术画廊之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山西永乐宫及宫里国宝壁画的故事。永乐宫啊，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原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招贤村，正址位于芮城县城北3公里的龙泉村东侧，始建于元代，还称为大蒙古国的公元1247年，施工期前后共110多年，包括彩绘壁画在内，于元代至正18年，即公元1358年竣工，今大定8年，即公元1168年毁于火，后重建，扩充为道观。元中统3年，即公元1261年，又扩为现存的大纯阳万寿宫。永乐宫建址在吕洞宾家乡永乐镇而命名。北宋初年，吕洞宾家乡人为缅怀圣贤而建家庙吕公祠。宋金对峙时期，全真教成为我国北方兴起的新道教。公元1220年，全真教首领丘处机率领18名弟子应召拜见了成吉思汗，被封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从而使全真教在道教当中居于正统地位。吕洞宾被全真教尊崇为北五祖之一，他故里的吕公祠因而也被改建为大纯阳万寿宫，与终南山重阳宫、大都长春宫并列为全真教3大祖庭。永乐宫的建筑，特别是4座大殿，它的工程结构和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根据宗教建筑要求设计，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4座大殿依次排列在一条轴线之上，每座殿堂都筑有高大的台基，以一条笔直的甬道连贯成一体，周围布以参天古柏，颇有道院森森、殿阁巍巍的肃穆气氛。比永乐宫的建筑更为珍贵、更引人注目的是永乐宫内杰出的壁画艺术。1005.7平方米的元代壁画主要分布于龙虎、三清、纯阳、重阳殿内，壁画采用了传统的中国工笔重彩形式，从风格上可分为2大类。龙虎殿、三清殿风格相似，同是使用富有装饰性的重彩勾填法，纯阳殿和重阳殿壁画都为描写富于生活气息的连环画的故事。永乐宫壁画的精华是无极殿内的朝元图，它的作者是元代河南画家马君祥及其弟子们。朝元图描绘的是道教天神只朝拜宇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情景，长达95米的壁画当中，286位神仙人物向着一个方向朝拜，人物前后排列4-5层之多，彼此相互交错，井然有序，使整个壁画显得场面壮阔，气势恢宏，威严肃穆的帝君，安详凝重的王母，端庄秀丽的侍女，骁勇彪悍的武将，天姿绰约的玉女。画师们用遒劲流畅的神来之笔，将这些形态各异、神采飞扬的人物勾勒得细腻传神，呼之欲出。朝元图从场景、构图以及笔墨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华，是表现中国气魄、中国风范的伟大艺术。要说起这永乐宫的修建呢，当地还有一个传说故事。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带兵南下中原，一日轻装简从，偶游永乐，突然遇见一支地方武装，将他团团围住。忽必烈左冲右突，杀不出重围。 忽然见一白衣道人飘然而至，对他说，要得天下，勿杀武民，仁义之师，取胜有望。说罢手执拂尘一甩，立即飞沙走石，忽必烈才趁机冲出了重围，问道人姓名，道人说，吾乃二口是也。忽必烈才得知是吕仙救的他，得了天下之后，为答谢吕仙助战之恩，便在吕仙故里永乐镇修建了这座永乐宫。相传建宫之初，人们把庙址定在原址以北2里远处，在那里堆满了木石砖瓦，等次日破土动工。当夜家家主人梦见了一白衣道人，说要借牲口一用。次日早上人们起床之后，只见自家牲口满身大汗从外边回来，人们很奇怪，到工地一看，只见木石砖瓦南移了2里多远，还有石灰撒的宫墙基址。大家于是议论说，原来吕仙呀嫌北面地址不好，把地址选在了此处。传说当然只是当时的传说，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9年，永乐宫啊真的经历了一次搬迁，而且还是整体的彻底搬迁，这应该是一次神仙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当时搬迁是如何进行的呢？搬迁之后效果又如何呢？现如今永乐宫已经是全国文保单位了，但是啊当年它却是一座无名的道教宫殿，跟现在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当初是谁发现的这座宝库的呢？永乐宫从文物意义上被重新发现是崔斗臣，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位分管山西文物工作、兼任文管会主任、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的文物专家。1952年在主持文物普查工作时，与当地普查人员偶然发现了黄河岸边这座已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道教宫殿。当时的永乐宫啊，尽管宫院和殿堂残破，墙倒房漏，杂草丛生，破败不堪，满地是鸟屎蓄粪，殿内的壁画不但多有残缺，还有许多呀刀划、钉损、涂鸦的伤痕。每个月镇里赶集时，摊贩们就在大殿门前的空地上支摊子，墙边有生火的，有的在墙上钉钉子。废弃的大殿呀，很长一阵的都是当地村民里的小学堂，满墙大幅的壁画呢又让孩子们很害怕。村子里的人就凑钱在大殿里又砌上了一道假墙，将满墙的画像遮挡起来。哎，正是这个无知的举动保护了这座艺术宝库。据永乐宫志记载，1938年一支日军入侵永乐镇，拆毁永乐宫秋祖殿，烧毁附近另一座道教宫观纯阳上宫。此后日军在此驻扎7年之久，如果不是这堵假墙，永乐宫壁画的命运可能与之前的敦煌壁画一样，被日本人切割成50厘米左右的小块，然后偷运出境或者毁于战火。崔斗臣慧眼识珠，立即将这处堪称中国古代艺术宝库的四座元代建筑保存无恙的喜讯上报给了国家的文管部门。在1954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曾援引新发现的永乐宫纯阳殿壁画当中吕洞宾一出生就洗澡内容，驳斥了国际反华势力污蔑中国人不讲卫生是东亚病夫的无稽之谈。正是基于这个举足轻重的报告，当即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1954年派遣古建研究人员来到永乐镇，对永乐宫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实测。复查报告确定，永乐宫不仅主要建筑基本完好，而且保存了大面积的元代壁画，并且高度肯定了它的文物价值。于是这座重新进入人们视线、拥有建筑和壁画双重巨大价值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迅即震惊了中国的文物界、考古界和美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山西永乐宫和永乐宫壁画的故事。1956年到1957年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调查永乐宫及附近的遗迹，并选踏永乐宫现存

场，各自从这座艺术殿堂里面发现汲取所需宝贵营养时，国家已经做出了另一项治理黄河的重大决策，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因为新中国百废待兴，还没有独立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技术条件，1954年还是按照苏联提供的设计方案，确定在黄河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坝，以此来治理黄河水患，为下游提供电力资源。修建三门峡大坝必然会引起库区上游水位抬升，黄河两岸以及渭河流域许多地区将出现淹没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行动随之可就展开了。这时候人们发现啊，永乐宫正好处在规划的水库淹没区内，按照预计蓄水量，黄河岸边的这座神宫将被淹没，成为龙王宫，一座千年古刹，一座刚刚被国内文物界美术界奉为天赐艺术宝库的，难道就要这样没入水底，成为永远的秘密吗？面临将要被淹没的严峻形势，当时新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建设重要，文化建设呀同样重要，他们以对这座堪称古代艺术精品的宫殿群珍惜重视的态度，做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非凡决策，整体搬迁永乐宫。1957年秋天，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找到了当时年仅23岁的柴泽俊，对他说，说小柴，国家要搬迁永乐宫，你先去考察一下。接到任务以后，柴泽俊立即带上照相机，背上黄色帆布军用挎包，一路风尘匆匆来到永乐古镇。在刚刚被发现的永乐宫前面驻足良久之后，柴泽俊开始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踏进了几乎与人齐高的蒿草丛，看不见路，辨不清砖石，他只好拨开蒿草穿过去，前方大殿的轮廓逐渐清晰，再往前走，没有香客，没有道长，更没有晨钟暮鼓，只有被雨水淋刷的斑斑驳驳的石狮子固守着大殿。当柴泽俊踏过长满了苔藓的大方砖台阶，进入一座大殿时，却在刹那间发现了另一片天地。伴着潮湿味道的大殿内空空如也，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绘制了众多神仙画像，从来没有接触过壁画的柴泽俊一下被惊呆了，尤其那4米多高的壁画上一条神仙的衣带贯穿上下，更是蔚为壮观。原本有些失望的柴泽俊顿时精神大振，立即开始拍照勘察起来。柴泽俊回到太原汇报工作的时候并不轻松，他说，榫卯结构连接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在原理上还可以做到拆开重新组装，可是要想把画有2-3米高的人物大面积壁画接下来再移迁走重新安回去，还要做到不损坏壁画，是一件国内没人干过也没人敢干的事情。要迁移永乐宫啊，最难最重要的就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合理取下这些壁画。面对这个难题的困扰，当时的国内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在此之前，中国历代艺术家们虽然绘制出无数优秀的壁画，但对于壁画的接取历来都属于洋人干的事。1957年后半年，国家希望借鉴欧洲壁画保护的技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壁画，于是请来了杨老师两名来自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壁画专家。紧接着相关的论证会就在永乐宫大殿里边召开了，两名大鼻子蓝眼睛的杨老师带着翻译，面对中国人画在泥皮土墙上的壁画，呼里哇啦的发表了一通意见，言辞当中无不充满了傲慢和武断。他们提出的方法是利用化学药水软化沾取石头墙壁上壁画的方法，也就是用胶布把软化的这壁画画面给粘下来。虽然参会人员对这种方法都很担心，但因为没有任何经验，一个个的都没吭声。这时候年轻的柴泽俊可就起来质疑了，到底行不行啊，我们不放心啊。这两位杨老师听后啊，先是相顾沉默，良久之后渐渐满头大汗，最后很尴尬地告诉大家说，这不一定能成功啊。闻听此言，会场顿时啊是一阵哗然呢、让柴泽俊他们头疼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费用和时间。两名洋专家看到这批珍贵的壁画遗产急需迁移的迫切性，竟然提出了高昂的报酬，仅壁画接取预算费用要200多万，整体搬迁工程预算500到1000万，这个数字按当年山西省财政收入来讲，约等于晋南地区全年总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近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洋专家的条件呢还远不止于此，他们还提出要15名中方工程师级别的人当助手，要修一条

0: 要柏油马路，而且要盖专家楼、吃面包、喝牛奶等等等等。而他们承诺的接取时间至少要在2年之上，这与迫在眉睫的水库蓄水时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三门峡蓄水工程专项会议上提出，看看咱们能不能自己搞。时任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王冶秋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中国古建人员，旋即一直由全国各地古建人员组成的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成立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这群年轻人要让这座有800年历史的宫殿在自己的手中搬家了。永乐宫的壁画是绘制在沙泥涂抹的墙壁上的，本身结构很脆弱，又历经百年寒暑啊，这粘力和刚度大减，极易损坏。如何能使壁画搬过去再复原起来，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中国古建人员心里都很茫然，可以说呀，一点把握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在还没有想好如何拆割壁画的办法之前，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先临摹下壁画来，将来啊迁移当中一旦有什么闪失也好做个恢复的依据。同时还决定拍摄电影、照片等影像资料。为了保存壁画，1958年国家先派来了美术界的精英，随后中央美术学院和美院华东分院国画系高年级的60多名学生也陆续到达，带队的老师则包括了美院副院长陆鸿年、叶浅瑜、邓白等。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永乐宫上千平方米的壁画按照原样把它临摹下来。为了尽可能让临摹接近原作，壁画传统世家出身的王定礼专门负责对颜料把关。为了找到接近于原壁画颜色的颜料，王定礼找到了北京当时所有的颜料老艺人，又到了所有的古董店去找，就是为了呀让临摹更接近原色。那么接下来永乐宫的搬迁经历到底如何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

0: 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2: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6: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6: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7: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9: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8: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0: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8: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1: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8: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

0: 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起。

0: 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it
3: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2: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4: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1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 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0: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远。

今天的爱上国风用一首周杰伦的《兰亭序》来作为开场，之所以这样呢，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欣赏音乐，也是关于看演唱会了。大家喜欢看演出吗？平时听过谁的演唱会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关于演唱会的这些事情。而且说到演唱会呢，这些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就是音乐节，和演唱会一同升温的还有大型的音乐节。而音乐节这样的形式看起来好像还挺新的，追溯起来好像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古人来说，也有类似于音乐节这样的活动。究竟他们当时是怎么去看演出，怎么样去过音乐节的呢？我们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三学的琵琶城，明知教坊第一步，去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大家刚刚听到的是一首融合了京腔和国乐的琵琶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特别契合今天的主题。我们都知道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而这首诗中呢，也写到了他在船上偶遇到了一位琵琶女，描写了她的高超弹奏技艺和她的不幸经历。我们从这样的一首歌中也能感受到古人欣赏音乐的一种方式和音乐当中所体会到的这种真切的情感。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关于欣赏音乐的那些话题。而说起音乐节，很多人都会以为是现代的产物，但是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音乐节了。就比如说在宋代，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就出现了不少从生活里汲取灵感的原创歌手，甚至还有音乐节。那个时候的小商贩因为做生意全凭吆喝，几乎人人都有一副好嗓子，而业余歌手不仅能唱，还经常即兴写词创作。在曲牌当中，甜水令、包子令、紫苏丸全部都是全能唱作人，随时可以出道。而每逢重大的节日呢，北宋的朝廷也会为民间艺人提出展示的机会。在宣德门外，上层是梨园子弟的表演，下层的舞台就是民间艺人的主场了，经过海选就能够登上舞台，成为这场音乐节的表演嘉宾，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而我们的中国的音乐名家冼星海也说过，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音乐可以穿越万里，也可以震撼灵魂，以其妙不可言的旋律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限的美好和幸福。不仅是现代人，古代也有很多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与音乐有着深厚情感的古人都有谁。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可谓是当时的流行音乐爱好者了，这位就是曹操。曹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呢，其实他也是一位流行音乐的爱好者。根据曹瞒传的记载呢，曹操喜欢音乐，喜欢到了痴迷的程度，唱曲演奏的昌优常常通宵达旦地陪在他的身侧表演，还网罗了不少的音乐人才。曹操喜欢的不是像广陵散一般的宫廷雅乐，反而是当时的经典流行音乐，也是被称为正位之声的俗乐。东汉时期，横弹蔡邕皆精通音律，而且善琴，在当时的名气很大。张华在《博物志》当中就说到了：“横弹蔡邕善音乐，太祖皆与列能。”这说明呢，曹操所具备的音乐才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真的很羡慕啊，很多人都喜欢看演出，但是往往呢，连演出的票都抢不到，结果曹操却可以把这么多的音乐人才网罗在自己的身边，相信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说到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可是你知道吗？孔子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音乐发烧友。孔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孔子把礼和乐放在了同等的位置，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整的境界。论语当中就说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对于音乐的重视可以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现在我也想到啊，其实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音乐课、美术课这样的课好像常常会被其他的课所占，所以呢，真希望当时的老师可以听一听孔子的想法，让我们多听一听音乐，多从音乐当中来获取一些我们的生活的慰藉和这样艺术的感受。
而孔子也很注重生活的艺术化，作为老师，音乐是他授课的内容之一，但是呢，上音乐课的时候，孔子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老师而自居，而是不断吸取别人的长处，成长自己。而且孔子还参加了音乐教材的编写，经常和当时的音乐大师们探讨乐理。孔子对音乐的养生功效也是十分推崇的，《论语》当中就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见解：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贺之。说到古代喜欢音乐的这些人，那可是太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逐一的说到，既然有这么多人从古至今都这么喜欢音乐，那关于音乐的活动当然也不会少了。就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宋代就有音乐节了，那明代的文人呢也很喜欢看演出，他们不仅喜欢听歌，还喜欢追剧。明代的文人呢，追剧听歌甚至比我们现代人还要狂热，甚至有的直接会亲身参与创作。我们就来一起看看明代文人有趣的另一面吧。我们都知道明代文人喜欢看戏，如果大家看过仇英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一幕呢，就会看到其中有老百姓在城外看戏的画面，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像我们现在的音乐节或者是演唱会呢？在明代的中后期，戏曲、音乐等等的艺术形式地位不断的提高，而各种创作也出现了百花争艳、全面繁荣的局面，所以呢，杂剧、传奇、昆曲和地方戏相互争奇斗艳，涌现了大批著名的作家与作品，在江南地带呢更是达到了顶峰。特别是昆曲，在当时大约是最流行的艺术了，能够满足人们对电影和电视剧以及音乐的多种需求。而在上层的士大夫和女子到平民百姓，大家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层层叠叠地铺好席子，摆好美酒，在戏台前等待着拉开帷幕，简直比现在的年轻人还要会享受呢。其中呢，在明代特别流行的有很多作品，有比如说梁辰瑜的《浣纱记》，李开先的《宝剑记》，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等等，大家都会在像是苏州的虎丘曲会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音乐节，大家会齐聚在此来一起欣赏音乐，一起吃，一起听，一起唱，一起演，实在是太幸福了。而我记得《红楼梦》当中呢，贾母欣赏音乐也有非常的有见地，当时呢，贾母就说到了这个他对音乐的一些见解，说到了音乐要怎么样去欣赏，尤其是听昆曲的时候呢，说要丝竹管弦一概不用，用胡琴以及一些其他的乐器来搭配起来来欣赏，这也是贾母的一种欣赏音乐的独到见解。那当时呢，大家流行听的音乐也是昆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非常知名的昆曲唱段，就是来自《牡丹亭》当中的《皂罗袍》，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出处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6: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呢，其实出国门也是一件很方便很便捷的事情了。那么试想一下，古代的古人们那个时候啊，特别是水路交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么大家是不是出趟国会很费劲儿呢？首先时间上就会很长，对吧？
1: 对，
0: 不像现在飞机呀，嗖的一下可能两三个小时啊，那长一点五六七八个小时就到了。
1: 是的，有的远一点的呢，也就是一晚上，可能睡一觉一睁眼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了。可是对于古人，他们呢在出行的过程中需要准备哪些东西，那在过程当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今天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爱上国风，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人出游，古人出国又要经历哪些事情。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文武双全带来的爱上国风。哎，我差点以为我自己讲错了，你知道吗？那么说到出国，古人他们在出国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准备和流程呢？
1: 是的，对于古人来说啊，出国可是一件值得上头条的大事儿。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中国的古人，大家出国又会想到哪些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游记。可以想象啊，唐僧当时出国被记录成了这么大一段经典的故事，可想而知当时出国是一件多么难，并且呢又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0: 是啊，另外想到了郑和下西洋啊，那个气势那个阵仗啊，放在今天也会轰动四方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可能是古人要出国也是需要办理护照的哟。
1: 嗯，古人出国也需要办理护照。哎，那要不要签证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古代人出国前是需要验明身份的。
0: 嗯，怎么验呢？滴血认亲吗？
1: 难道像《甄嬛传》里面滴血验亲？当然不是啦。早在夏商周时期，这么早呢，护照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
0: 嗯，
1: 在那个时候呢，有像是牙章、符节还有规章。那个时候谁要出国啊，就得到政府相关的机构去办理护照。出国的时候呢，给边戍官兵验一验就可以去浪了。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材料啊，大多数是用玉石做的规章，太重了，而且太珍贵了，出去浪还得带着玉石做的，岂不是难为人吗？
0: 确实是啊，抛开行李不提啊，光是这样一个出关的验证你就要扛一路啊，太难了。还好啊，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个护照呢也从秦汉时期的符传官照到元明时期的腰牌符牌等等哈，那么终于后来在清朝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很轻的一纸公文。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啊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护照一样的存在了。
1: 是的，而且在清朝的时候，我们当时所使用的现在所称的护照就已经跟现在是很像了，名字也就是叫做护照，是纸质的，这个时候携带也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古人出行一路以来也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演变才逐渐变得方便的。就比如说古人出国他需要乘坐的交通工具又是什么呢？
0: 现在哈，你看我们在国内高铁啊、自驾呀，那出国飞机都是很便捷的。那么路途遥远啊，古人他们出行的交通工具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有很多就都是自带的，根据路况可以选择马车或者是船只出行。想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呢，就是洋洋洒洒率领了200多艘豪华大船去的哈。
1: 是的，我们现在如果来到南京，去到这个秦淮河边上就有一个宝船厂，大家可以到宝船厂去看到我们模拟的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所坐的宝船究竟是多么恢宏气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这种英姿雄发的感觉。
0: 也可以到我的家乡镇江去感受一下哈，那么都有相关的一些验证和足迹的。那么关于古人出国，那出国语言方面不通怎么解决呢？那么古代出国之后住店又是怎样来住的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那刚才也说到了，古人出国语言不通怎么办呢？哎呀，土豪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啊，就在语言方面了。没有翻译家，更没有什么英汉字典、手机什么的，所以古代人一出国就只能鸡同鸭讲，基本上都是靠猜的。
2: 是的，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在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尤其是不擅长的语言的时候，交流有多么的困难，有多么的煎熬啊。而我们的古人想要出国也要面临同样的问题，真的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呢。
1: 我在想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需要肢体语言，就像我曾经跟武豪说过，有一次我去日本玩，因为日本人他们的英语也不是太好，
2: 对，
1: 我的其实也不太行，所以呢就鸡同鸭讲。最后呢我要问地铁怎么去嘛，我就用手指指地下，然后空咚空咚空咚空咚，然后他们就知道了。
2: 是的，当然了，肢体语言其实也会遇到一定的障碍。我就记得某一个国家他们的点头跟我们的摇头才是一个意思。
1: 哦，所以入乡随俗哈，去到任何地方也都要先了解一下。那最后呢，再来说说古人外出旅行，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呢？
2: 旅行嘛，当然是住酒店了。但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虽然古时候通讯不发达，但是旅店业可发达了。然而呢，你以为出国的路上可以随便住旅店吗？当然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旅店呢，入住前一定要登记你的姓名、籍贯、职业、目的地等等的资料，
1: 跟现在一样，出示你的身份证哈。另外呢，其实也和现在一样，它分很多不同的标准，有标间、有豪华间，还有很多人间之间的区别。
2: 是的，不过呢，我也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些影视剧啊，就会想到古人住到了黑店，又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那有可能会被宰啊。
2: 而且呢，大家可以在正规的旅店里面去吃饱喝足，躺得舒服，而且还不用担心马车，因为有古人专属的

0: 停车场，还有店小二会帮助喂马修车，妥妥的五星级服务。所以我觉得只要带上一个好身体，大家舒舒服服的在古代其实也是可以去旅行的。
1: 是的，所以古人出国呢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哈。

0: 继续回来，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我们也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了解一下古人出行的一些方方面面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说到了古人出行必不可少的当然是护照，因为去到别的国家从古至今都要护照嘛。但是光有护照当然是不够的，我们古代旅行呢要需要准备的东西那可是太多了。
0: 我们今天也会继续的来说到，比如说在选择出行的日子方面啊，他们也是很有讲究的哈。那说到呢古代旅行的主力军哈，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像士大夫啊还有文人呢、是主力的力量。那普通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过日子啊，要讲求温饱，根本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旅行。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都是文人士大夫所想的。
1: 是的，而且在那个出行基本上靠走，交流基本上靠吼的时代，古人出一趟门究竟是有多麻烦呢？想当年郑和下西洋那个气势那个阵仗，在今天还是会轰动四方，但是大多数古人出游当然是不能像这么容易这么震撼这么有排场的。
0: 其实呢除了身份限制之外啊，他们会特别关注选什么样的日子出行，出行之前呢也会先看一看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的日历哈，那么这个可能要追溯到殷代了，一直到近代呢，这都是人们出行之前不可或缺的步骤。比如说今天天气情况如何的呀，适不适合出远门呢？那到了明代呢，一

0: 批专门为出行准备的一些书籍呢，就大行其道了。大家只需要在出行之前翻阅查询今天适不适合出远门就可以了。
1: 是的，其实古今中外，大家对于挑日子，对于重大的事情，都一定会去慎重的选择究竟是哪一天去做。所以也可以看出呢，出行对于古人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说到古人出游的旅游攻略了。
0: 那说到这个旅游攻略呢，其实古人他们做旅游攻略的方式，我觉得比现在要困难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呢，首先你知道出去一趟，时间精力各方面呢都是要比现在花的更多，更何况你要在游历大好河山之后还要手写，然后把你曾经游历的这些地方的一些攻略给记录下来哦。
1: 是的，我们现在就很方便，可以随手就一查，找不到路了呢还可以开一个导航。所以呢，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更多的真的是靠手写和手绘了。
0: 手写和手绘哈，所以可见古代的那些出行攻略呢都非常的难得，因为不像现在你出了一本标版之后你就可以不断的印刷发行，那古代就要靠手写手绘哈。那最著名的莫过于徐霞客游记了。
1: 是的，徐霞客游记他浏览了我们很多中国的名山大川，给大家也带来了很多方便。虽然说呢前人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但是古人却可以通过这些旅游图书来获取交通、食宿、山川、风土、物产等等的信息，大体上呢也会被分为路程书、地图、游记、地方志等等这几大类。而最值得一提的路程书和地图这两种书呢，都详细地记载了各种地方的交通路线、具体的里程还有驿站等等，还有沿途的山川地形、电设、猛兽、强盗出没的情况，这些甚至也会包含在其中呢。可见跟我们现在的旅行攻略还不太一样，这个要涉及到人身安全了。
0: 确实是哈，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看一看古人的那些出游攻略，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哈。而且我觉得一方面会考验他的这个书写功力，还有一方面呢还考验方向感、记忆力，另外就是绘画能力。
1: 是的，我觉得对于出行，古人出行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其实要求比我们现在可能要高得多。而且因为语言也是各个地方方言不同嘛，也是交流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除此之外，古人出行他必备的行李清单又有哪些呢？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利，所以古人长途旅行的过程中动辄就要几个月，这几个月里啊天气阴晴不定，那四季呢也肯定是经历了，可能少则两个季节，多则可能甚至有三个季节、四个季节更多。除此之外呢，还有雨衣、蓑衣、斗笠，便于行路的鞋子也都是必不可少。这样想来，真的是很多东西要带，我觉得别出门了。
0: 我怎么感觉跟现在搬家一样哈？就好像你要把生活用品、床上用品、一年四季的东西都带着哈，真的是挺费劲儿的。另外呢，古人出游还需要自带干粮。我们从《水浒传》当中就可以看出啊，英雄好汉在繁华闹市可以三五斤牛肉自于洒家切来，那走到地处偏僻的地方呢就没有肉可吃了。所以你看鲁智深当时因为饥肠辘辘哈，饿肚子的时候就和两个道人打架，险些打败呀。哎，饿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也由此可见古人在出门前一定要盘算好关于吃的问题。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向好，一至五月交出亮眼成绩单。
0: 宁夏山东两省区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机制，携手推动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
1: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6月29号起报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考察宁夏时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夏加快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依托贺兰山、六盘山两大实验室，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打通产学研融合通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2: 走进贺兰山实验室厂房内，专业试验台、标准化洁净车间等配套设施已全部到位，各类仪器正有序开展安装调试。实验室预计6月底正式投入运行。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实验室聚焦新型材料前沿领域，布局高端金属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四大专业研究所。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科研边转化，目前27项攀登计划在研项目正稳步推进，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场景验证全创新链条。贺兰山实验室主任易建红：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呢，高度融合，就让很多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科研成果直接从选题上。就对聚焦产业发展的这个痛点，更加聚焦国家重大需求，来服务支撑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
2: 与贺兰山实验室专攻关键材料与智能制造职能相呼应的，还有聚焦智能装备的六盘山实验室。近年来，六盘山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在中试车间智能铸造产线上，记者看到三维激光扫描仪和智能切割打磨机器人正协同作业，可实现铸件全工艺特征、智能扫描与算法分割。这套全新研发的智能装备系统精准破解了铸钢件后处理环节长期依赖人工操作的行业难题。六盘山实验室先进智能工艺装备中心主任王彦涛：
4: 它能够使我们切割打磨的这个效率提升40%以上，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甚至达到智能化的程度呢，由原来的人工水平提高到85%以上。我们的技术呢，也填补了国内在行业领域的一个空白。
2: 作为自治区级首家新型研发机构，六盘山实验室自成立以来，累计实施科研项目42项，获批多项国家级专项，累计申请专利291件，自主研发各类样机及系统装备77套，形成成熟创新成。

0: 果三十项，持续打通产学研融合通道，为宁夏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注入科创动能。六盘山实验室科研管理部部长许绍峰，
1: 今年已启动了四项的成果转化，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国家级项目上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陆续召开了实验室所承担的三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今年还获批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
0: 从技术攻坚到成果落地，从平台共享到人才汇聚，如今两大实验室正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依托，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持续破解产业关键技术瓶颈，让一朵朵科技之花竞相结出产业之果，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强力支撑。
2: 今年一至五月，宁东基地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积蓄发展动能，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向好。请听报道。
3: 龙头企业落地提速，新兴产业蓄势崛起。作为中国石化以中化纤首个异地新建项目，年产8000吨特种纤维项目自落地以来高效推进建设，计划今年12月底第一条生产线投料试车，明年3月全面达产。该项目采用自主知识产权工艺，建成后将打造对位方轮、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双产业板块，为宁东区域百亿级特种纤维产业集群注入增量动能。中石化宜蒸化纤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方轮工艺主任邓飞：
4: 建设这个项目之前，我们也到全国各地进行一个调研，最后落地在宁东园区，主要是看中了宁东本身这一边的一个营商环境和绿色发展优势，让我们企业在那里做企业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3: 依托园区一体化配套优势，本土精细化工企业稳产增效，蓬勃发展。宁夏九鸿化工规划总投资16亿元，分两期建设丁烯醇 DOTP 增速剂项目。一期30万吨丁烯醇项目自投产以来，生产运行稳定，产品品质优良，市场口碑持续向好，跑出了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的发展速度。宁夏九鸿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新振：
5: 今年以来，我们产品产量达到10万吨，产值7.5亿元。我们的原材料丙烯来源于宝丰能源，合成器来自于和宁化学，在园区内形成了上下游一体化良好的配套。虽然我们到宁东时间不长，但我们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3: 企业稳产，项目提速，拉动宁东基地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攀升。一至五月，宁东基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924亿元，增长11.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亿元，增长22.8%。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加力，一至五月开复工项目109个，宝丰烯厅、国能凝煤 MTP 改造等百亿级项目加快推进。当前宁东基地正紧扣自治区部署，明确攻坚举措，紧盯全年目标，实行领导包抓、一起一策，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推动29个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力争上半年投资进度突破40%，创新驻点招商模式，精准招引龙头产业项目，持续推进绿电直连、绿氢耦合等节能降碳措施，全方位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6: 6月26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12次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推进三算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强调， 要紧扣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进三算协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三算协同发展深层次重大课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要在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中，围绕三算协同发展广泛凝心聚力，引导社会各界增强将数字经济打造为宁夏第一增长极的发展信心。要引导委员发挥在界别和行业领域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优质资源、重大项目落地我区，为助力数字宁夏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马彦洲关于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就协商报告做说明，邀请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做专题辅导讲座。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分组讨论，十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窦静丽列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开幕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陆军、杨淑丽参加。
2: 一条东西协作纽带串联起宁鲁两地化工产业资源，一场精准供需对接架起跨省协同发展桥梁。近日举行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精准锚定宁夏与潍坊两地产业契合点，政企联动搭建高效洽谈平台，共谋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报道。
3: 潍坊作为山东化工产业重镇，精细化工高端制造产业链条完备，集聚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渠道优势突出。宁夏坐拥丰富煤炭、清洁能源资源，基础化工原料供给充足，产业承载空间广阔，要素配套完善。一东一西，产业禀赋各有所长，供需链条高度契合。本次专场对接活动打破地域信息隔阂，让上下游企业直面沟通，推动资源、技术、市场双向流通。潍坊三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孔瑞：
7: 现场一对一洽谈，高效务实。我们与宁东多家化工企业对接原料供应、产品分销合作，初步达成了产销意向。下一步呢，我们在宁夏建立生产基地的想法，携手推进绿色化工发展。
3: 作为本次招商推介主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深耕化工产业20余年，是承接潍坊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外溢发展的优质载体。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招商局干事徐渊浩：
8: 潍坊市是山东省的化工强市，尤其在精细化工领域，集聚了新合成、国邦药业、润丰化工等一批行业的头部企业，一直是我们招商的重点区域。我们宁东基地在基础原料、生产要素配套、营商环境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具有多重的组合优势。
3: 固原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成龙：
9: 这次对接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一次优势互补的双向奔赴。潍坊的技术和市场，日常固有的煤矿和能源，一定能碰撞出新的增长点。
3: 供需对接有实效，产业协作有远景。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机制，推动更多绿色化工项目落地生根，以产业链协同、资源链互通，书写宁鲁携手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6: 吴忠市里通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服务群众最前沿充分彰显，绘就了一幅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谐画卷。请听报道。
3: 这几天，金花园社区居民正在排练室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做准备，而每逢节日，社区里的文艺队都要组织各族群众排练新节目。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赵玉慈：
10: 我们这个社区老都在这个小广场组织，就是说

0: 唱歌也好，包粽子也好，煮元宵也好。
1: 吴忠是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刘玉琴。
2: 各民族的同志就像石榴籽一样，我们抱在一起，很团结的，很和谐的。
1: 金花园社区的凝聚力来源于网格化无死角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依托，着力打造红色教育、红色阵地、红色物业、红色服务、红色文化、红色治理六项工作品牌。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书记李梦琪。
3: 这里是我们社区的贡献单位，比如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包括我们的派出所，我们都捆绑在一起，快速精准地来解决居民的一些具体的需求。
1: 在金花园社区，一名党员就是一个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76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依然带着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践行着服务群众没有退休之说的承诺。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
4: 哎呀，希望啊，这个我们的广大青年呢，这个应该说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这个我们如果人人献出一片爱心，那么这个我们的宁夏吴忠，我们的世界啊会更加美好。
1: 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兰花热心小组志愿者丁友辉，
5: 我们要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扎根一线。把小我融入大我，让志愿星火接续传递。
1: 一名党员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辐射一座城市。如今吴忠市注册志愿者已达3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3%。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已成为市民的生活常态。这份由基层党组织点燃的红色星火，正化作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真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书记李梦琪，
3: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我们社区的服务工作，聚焦百姓百件事，为民办实事，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我们金花园市的一家亲户县式社区。
1: 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积极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357.49亿元，同比增长3.81%，累计惠及经营主体5.7万家，居民消费者39.9万人次，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自治区财政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大力支持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9.05亿元，同比增长114.88%，由财政部门贴息1.5个百分点，有效缓解全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引导金融机构向重点项目发放贷款25.89亿元，同比增长41.78%，大幅降低经营主体设备更新首年融资成本，有效缓解项目投产前的资金周转压力。此外，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138.65亿元，助力全区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文化娱乐、旅游、零售等11个消费领域服务品质有效提升，扩建项目加速落地，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183.9亿元，助力全区提振内需，促进消费持续回升。本台消息，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3之1福计划6月29号起报名。今年自治区计划招募高校毕业生3之1福人员4550名到基层单位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其中支教774名，支农685名，支医743名，水利服务158名，林草服务157名，帮扶乡村振兴2033名。服务期限为2年，服务期满自主择业。据了解，本次招募对象为2026年宁夏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区外普通高校宁夏籍应届毕业生，以及区内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应届毕业生。大专及本科学历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0: 例放宽至31周岁。支教岗位需持有学前教育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支医岗位需为医学类相关专业毕业。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免收报名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于6月29号8点30分至7月2号18点登录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进行报名。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及有残疾的毕业生，笔试成绩可加3分。笔试将于7月11号上午统一进行，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7月28号可查询成绩。
1: 宁夏供销社系统创新推出村社共建模式，通过推动供销社系统自身网络、品牌优势与村两委的组织群众优势深度融合，增强了基层供销社供给和保障能力，走出了一条社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请听报道。
0: 在平罗县黄渠桥供销社，由县供销社控股，7个村集体入股成为合伙人，选聘本地熟悉农情的农户担任专职农资服务专员，既理顺了基层服务的运营管理机制，又能依托供销系统的集采资源优势，把平价正品农资、接地气的农技咨询服务直接送到了村民家门口。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严占礼：
2: 保障我们周边的群众能够买到这个廉价而且有质量保证的农资，那么会给老百姓这个生产成本会降低，而且不会造成伤农害农事件发生。
0: 2025年12月，村社共建的落地不仅打通了农资保供的最后一公里，更激活了乡村沉睡的资产资源。黄渠桥供销社在运营的第二个月，参股的五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拿出16.51万元，向全村股民发放首笔分红。成立半年以来，已累计销售化肥583吨，覆盖服务农户超178户，实现营业收入200余万元，走出了一条社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平罗县供销社主任骆红：
3: 学习一些外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我们村社共建架构的存在的一些不足，更好的服务三农。
0: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70个村社共建基层社，同步落地123个百公通综合服务网点。这套供销合作社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打破了过去基层服务分散、供需错位的堵点，在广袤的田间地头释放出强劲的发展活力。
4: 本台消息，2026年吴忠市利通区农文旅体商宣传推介活动6月26号在杭州市举办。推介会上，两地企业围绕农产品供销、文旅联动、产业协作等主题深入交流，推动特色产品采购、文旅合作等意向加快落地。在主题展销展区，集中展示了吴忠早茶、乳制品、粮油等特色美食和优质好物，吸引众多嘉宾驻足品鉴与选购。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清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哎，我能开车吗？
8: 咋的皇上，
7: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8: 谁敢开车呢？
7: 你说谁敢开车呢？
8: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7: 装 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9: 吹口气？
7: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9: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7: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挂了。
7: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7: 不能睡，只要喝酒，我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
11: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哎，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求人公让他妹妹出尘到京师长安探听虚实，找机会他要把越王杨素杀掉了。嘿，先给老百姓们出口恶气，自己在河东一带到处访查英雄豪杰，人人志士想要结成生死之交，共举反隋大业。他想凭我的才能干他个20-30年，一定能扫除妖孽，赢得天下。我要当了皇上，哼，就要施展我的雄才大略，把中国治理的是井井有条。他妹妹张初晨就到了长安了，想方设法混入了越王府，当上了一名歌妓。越王杨素每当在大厅见客的时候，总要让10几名美女在两旁陪伴着， 其中有一个手指扎红色马尾拂尘的，那就是张初晨，故而啊，人称他为红拂女。过了一段日子了，红拂女把奸贼杨素的行动坐卧，府里的明路暗道已经摸清了，十之八九了。这一天，杨素正在大厅上观看歌舞，一曲唱罢，忽听门吏来报：“启奏王爷，上柱国韩清虎老将军推荐入府供职的李靖李公子前来拜见。”杨素坐在远榻上，拖着个长青说道：“好啊，叫他进来吧。”原来这李靖是韩秦虎的外甥，年纪呀，刚二十出头，自幼熟读经史兵书，文武才略超群的。他对杨广、杨素之流的倒行逆施很是不满。常言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啊，必当立功立业，为国效力。韩秦虎把他推荐到越王府，明着是帮助杨素做事儿，暗地里呢是让他监视越王杨素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王府家人领着李靖就进了大厅了。站在歌舞班里的红拂女一看，哎呀，这位公子头戴鹅黄色的公子巾，身穿湖绿色的大氅，面如美玉，目似朗星，相貌堂堂啊。

眉宇间有一股咄咄逼人的英锐之气。自己不觉心中一动，李靖抢步上前，腿往下去，老王爷在上，学生李靖这厢给老王爷拜礼了。二字啊还没有说出呢，一看杨素叉着腿坐在圆榻上，头也不抬呀，眼也不睁，又马上挺起身来，拱手说道：“老王爷，现在天下烟尘四起，英雄并出，您是朝廷的重臣，必须时刻的把收了人才放在心上，不应当这样叉着腿见人。”旁边的红拂女看在眼里，哎呀，这书生实在是举止不凡呐、向来杨素就是这样叉着腿见客的，多少王公显宦、文官武将来了都是怒然必喜，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有骨气的。红拂女不觉对他暗暗的钦佩。杨素见李靖顶撞了自己，哎呀哈，更要发作，转念一想，他敢于对我这样讲话，一定不是等闲之辈，我倒要拷问拷问他。想到这里，他脸一站起，对李靖说道：“老夫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公子来到我府，不知有何良策献上啊？请坐下叙谈吧。”二人落座。杨素原本是带兵打仗的元帅，问起李靖经世之学、用兵之法，什么三分五点、孙子兵法、太公六韬、黄石三略等等，李靖无不对答如流啊。杨素大为惊奇，哎呀，马上派他做王府的主簿，委以重任。这主簿是负责管理府里的文书簿籍的，档案账目，是个非常机要的职位啊。那红拂女是个聪明绝顶的女子，她十分留意李靖的言谈举止，时间这一长啊，可就看出破绽来了。别看李靖受到杨素的器重，谈笑自若，可是呢，他跟杨素不是一个心呐。他心中暗想，李靖是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之人，他来王府一定也是别有所图，若得此人的相助，我们兄妹的大事何愁不成啊。单说这一天乃是正月十五灯花节，又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天下各处官员都不敢不派人到京城给我越王送寿礼。白天王府里接收寿礼，李靖管记账，忙了一天。傍晚，他的亲娘舅韩擒虎请他过府饮宴。
到了上柱国府。酒宴之时啊，他私下对韩擒虎说：“舅舅啊，你让我监视越王，据我这些日子观察呀，晋王和越王丞相彼此勾结，有谋朝篡位之意，他们又各怀鬼胎，今天在王府里收寿礼，把我气坏了。王府之内尽是贪赃刁尊之徒啊，各地官员多是趁然服侍之辈，我看这大隋朝不能长治久安了。对机会，我要离开王府，寻找志同道合之人，一展鲲鹏之志。”韩擒虎说：“有此大志，我当然很高兴。不过，你要多加小心。”李靖回到王府，见这里静悄悄的，因为长安城里呀，通宵大放花灯，人们都看灯去了。他进了卧室，搭着方才酒，喝多了一点，倒头便睡了。天交五更的时候，李靖在自己房中刚刚睡醒，忽听外边啪啪啪，有人低声叩门呐。他急忙穿衣下地，把门打开，看见门外站着一个人，披着紫色的大氅，戴着宽檐帽，肩上用木杖挑着一个口袋。他就问道：“你是什么人？”这人轻声细语地说：“公子要问，我就是府内那个手执红拂尘的哥呢，我叫张初晨啊。”李靖见他女扮男装，知道是必有缘由啊，便让他进了屋来。红拂女进了屋，脱去了大氅和帽子，露出了里面彩衣。李靖定睛一看，哎呀，这个女子也就是十八九岁，不食烟粉，不戴环佩，美丽出自天然，脸似桃花放蕊，身似弱柳迎风，眉似春山带雨，眼似秋水含情，眉睫目转，满屋生辉。红拂女上前万福，说道：“妾身冒昧来访，望公子恕罪。”李靖问：“不知姑娘

从海外回到了中原，就为的是杀掉昏君杨广和杨素这般的奸贼，为民除害。我哥哥正在河东捐集群凶呢，如蒙公子不弃，我愿以身相救，随公子一起逃离王府，直奔河东，与我哥哥共图反隋大计，不知公子意下如何？李靖被这突如其来之事给惊呆了，想不到越王府内竟有这样一个侠心义胆的美如天轩的奇女子，心想真能够与她结伴，又得到她哥哥的帮助，壮志得酬，我愿足矣。李靖是王府主簿啊，知道一切内情，料定绝不是杨素派美女试探于他，想了一想说道，姑娘之言正合我意，我在王府以屈求伸，如今已被姑娘识破，我愿同你一起前往河东，趁天色微明，你我赶快逃走吧。当下李靖就收拾细软，红拂女又穿好了男装，打点停当，两个人一同出走了。王府守门家人和李靖很熟啊，以为他早起带了童儿出外办事了，不需细问，就放了出去。等到次日发现二人失踪了，已经追之不及了。这就是前文书南阳关中将苍平王邱瑞上朝路过越王府时听说的所谓李靖拐走歌妓红拂女的事情。说要简短，李靖和红拂女出了王府，先到市上买了两匹骏马，二人是扬鞭催马就往东北方向飞驰而去，一路上小心夜许，饥餐可远，人们都当他俩是一对夫妻呢，实际上他俩只有夫妻之名，尚无夫妻之实，他们是英雄爱侠女，惺惺喜惺惺，情投意合，非止一日，两个人终于来到了河东太原郡榆次县灵石镇，见到了裘然公。红拂女把李靖、李药师的来历向哥哥一介绍，裘然公大份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嘿，好妹妹！三个人落座饮酒谈心，你说话合我的心，我说话呢中了你的意，说什么事儿都说到一块儿去了，志同道合呀。大家都已听到从京城来的传闻，说什么呀？说越王杨素和丞相宇文化及帮助杨广弑父斩兄，篡了天子之位，忠孝王武建章上殿痛骂，已被昏君敲牙割舌，满门给抄斩了。如今杨素又奉旨强征天下民工。

0: 演奏东都洛阳。说到这里呀，邱然公详细地问了问越王杨素的性格、起居习惯以及越王府的庭院设置、围墙、道路等等一切情形。听罢，他哈哈一笑说：“妹妹，还有李公子，你们二位在此等候一时。”我即刻怒奔长安城，去要老奸贼杨素的脑袋去。李靖和红拂女齐声说：“兄长，一定要多加小心。”“嗯，我知道了。”第二天，裘然公骑上了快马，奔了京师而去。在前文书曾经说过，靠山王杨林从金提关败下阵来，回到京师，到了越王府，家人告诉他府里出了天大的祸事。那一天晚上，越王安歇之后，第二天清早发现王爷的人头是无翼而飞呀。杨林放声痛哭：“三弟杨素啊，派人四下缉拿凶手，便寻不得，只好留作了悬案。这割走杨素首级的不是别人了，是谁呀？正是裘然公。裘然公那一天夜里三更过后，偷偷翻墙跳入越王府，摸进杨素的卧室，痛快淋漓地干了此事。他把人头上的血擦了擦，又控了控，用这个油布包袱裹好，提着包袱跳出了墙外。天一亮，他就骑马奔灵石镇去了。李靖和红拂女在这里等了他约摸着有个个把月了。这天呢，见他提溜个包袱回来了，知道大功告成了，三个人暗地里找块荒地儿，把杨素的人头就给埋了。他们的房东裘仁公的那位朋友也知道了这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暗自拍手称赞，对他们三人倍加敬重。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有一天，裘然公对妹妹和李靖说了：“现在普天下贪官污吏横行啊，唯有这太原一阁，百姓还能安居乐业。听说这位太原侯李渊任侠好客，爱民如子，我们何不到太原城里看个究竟呢？太原西门里天雷寺有个明德长老，去年他呀游方至此，我俩已交上了朋友，我们一起去看看他。李靖和红拂女都乐意前往啊，三个人收拾收拾就奔了太原去了。走了1-2天，进了太原城，找到了天雷寺。裘然公见到这里当家的明德长老，施礼已毕，又把李靖和妹妹介绍给长老，一一的见过礼。长老叫小和尚腾出一所跨院，三兄妹就在这里住下了。这时候啊，明德长老还有2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也住在寺里，一个叫袁廷刚，

0: 一个叫李淳风，都是当时道家的名士，深通天文地理阴阳，历算之学呀。明德长老把他们介绍给了张氏兄妹李靖，彼此见过礼，落座叙话。大家一开口，话就谈起了天下大事，国家的危难，谈得非常投机呀。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太原侯李渊这里。都说现在天下生灵尽遭涂炭，唯有这河东一带有李渊治理的井井有方，老百姓可算是烧了够香了，降了鸿福了。这几个人呢，住在寺里，经常一起谈论治国安邦之策。裘然公把一些用兵严阵的海外奇书口传给李靖，李靖长了许多见识，这位明德长老最爱下围棋，这围棋又叫大棋，黑白二子，九星三百六十一路啊，运筹于心，变化无穷。裘然公没到太原的时候，这老和尚啊的棋艺在这里还真是高人一等。裘然公到此，老和尚同他下了几回围棋，是盘盘皆输。这一回啊，老和尚又和裘然公下棋，袁天罡、李淳风坐在旁边观看。老和尚一招失误，输掉了20颗子。裘然公呢，可就说话了：“长老，你也别想赢我了，实话对您说吧。哼，我在海外游历了各国，下了无数盘棋，还没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呢。论起棋艺，就属我张仲坚了。”老和尚听他夸着海口：“阿弥陀佛。”心中不服啊，就说：“张先生，您别忙，这大话您还别说，远处的高手我不知道，就拿太原府来说吧，我下这棋没有什么人压得住我的，我只怕一个人。长老，你怕谁呢？我们这下大棋的有位绰号叫盖太原的，谁的棋也压不下这位去啊。我跟他下棋回回准输，比输给你的子子还多呢。”裘然公一听很有意思哦，但不知这盖太原是谁呀？老和尚说：“你要问呐，阿弥陀佛，就是太原侯李渊的二公子啊，名字叫李世民。他有了闲暇，必要到我这里来下棋来。自从你们几位来啊，也有几个月了，也许 他家里有了事儿，不然他怎么一回也没来呢？说到这里，李春风插嘴说：“提起李世民啊，我可知道他的底细。这位二公子聪颖过人，料事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呀，胸怀大志而不外露，看来必成大器呀，说不定将来歼灭奸贼，入主中原的大任会落在他的身上呢。”这里还有一桩秘密，你们知道不？众人问：“什么秘密啊？”李春风说：“你们知道这二公子为什么叫李世民吗？”“
1: 不知道呀。”“
0: 当年呐，二公子降生不久，贪国公李渊就被贬了，朝野臣民都很同情他呀。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弃官做了道士，自号黄官子。他看了看这孩子，对唐国公说：‘你这是贵人生贵子啊，将来必是济世安民之才。’不想李侯爷就拿济世安民中的市民二字做了这个孩子的名字。你们想，太原侯和他这二公子要济世安民，扶危定亲，这志向可不小啊。”老和尚说：“好一个济世安民！李先生、张先生还有袁先生，你们甭忙，夺咱二公子道，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你们呢也交往交往他。张先生，您跟他再下一盘棋，您就知道他怎么叫盖太原了。”邱仁恭说：“听诸位这么一说，我一定得会会这位李二公子。”说罢，大家一笑而散。其实邱仁恭心里惦记着李世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在河东访问英雄豪杰，人们都提到了李世民，都说他有定国安邦之才，没有一个不伸大拇哥的。今天呢，又听长老和李春风介绍，他打定了主意要会一会着李世民，同他争一争上下，论一论高低。如果证明这里真是出了这样的一个定国安邦的奇才，这中原的事儿就让他不去办。海外东南方还有一两个国家大乱不止呢，等着我前去捡兵呢。单表这一天呢，春日晴和，明德长老和邱仁恭在大殿门前檐儿下摆棋呢。棋桌周围啊，有李靖、红拂女、袁天罡，还有李春风，有的坐着，有的还站着，都在聚精会神地 看下棋呢。正在这个时候，李世民为晋阳公幕僚的事儿，就来到了天雷寺。到了左角门，啪啪啪一叫门，里头小和尚问：“外边是谁呀？”李世民说：“是我，小师父，你把门开开吧。”小和尚开了门说：“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二公子啊。”说着就要欠身行礼，李世民急忙搀住：“小师父，不要行礼了，你师父在吗？你来的正好，我师父啊正在大殿前陪着朋友下棋呢，你随我来吧。”小和尚头前带路，李世民跟随他来到了大殿前。小和尚喊了一声：“师父，师父，李二公子来了。”听着一声喊叫，求然公心里想啊：“哎呀，我真是想睡谁就来啊，派谁谁就到啊。”老和尚说了声有请，站了起来。李世民漫步走上了阶台，大家都留神观看。哇，这位李二公子，就见他年纪20左右，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头戴一顶宝蓝色的纹身公子巾，身穿一件宝蓝色的通裳，上绣着团花朵朵，青户领，白水袖。再往脸上看，嘿，面如冠玉，光彩照人呐，天庭饱满，地阁丰隆，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二目是炯炯有神，白皂分明，白如粉底，黑如漆点，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左右大而有轮，额下无须，正是少年英俊。他这一进来呀，人们都顿时觉得神清气朗的，满座风声。老和尚一瞧，合掌说道：“哈哈哈哈，阿弥陀佛，李二公子怎么老没有来呀？”李世民上前抱拳鞠身，深施一礼：“老师父，今日家中事忙，未能造访，今日特来拜望师父。”老和尚说：“二公子来得正好，正好，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引荐。”他用手一指求然公，求然公站起来了。这么一亮相，李世民心说：“这人的相貌打扮实在是出奇呀。”见他身高顶丈，膀阔三庭，腰大十围，头戴一顶披龙帽，鸡冠子的模样，前边帽檐卷着，有绒球相衬，后头呢搭下护罩脖下，虽然日暖风和，他还穿着一件短毛皮袄，胸前呢紫丝绳的十字帕， 腰扎皮筋带，肋下佩戴一口红毛宝刀，下身穿紧身皮裤，足蹬高腰皮靴，头里翻皮儿，后头亮掌，嘿，再往脸上滚看，头如麦斗，七高八低呀，面似生阳干，两道扫帚眉，相衬一双绿眼睛，高鼻梁，翻鼻口，火盆大口，大耳有轮，满脸火红的乐腮胡须，弯弯卷卷，嘎里嘎大呀。老和尚说，这位呀，是我的好友，姓张名仲坚，绰号叫求人公，乃是从海外返回中原的呀。张先生，这位就是我跟您常提起的李公子，太原侯的二少爷，你们彼此见个礼吧。李世民上前抱拳施礼，张先生一向可好，我这厢有礼了。秋然公一抱拳，好啊，公子，我这厢还礼了。老和尚说，来来来，一指这女子，这就是张先生的婆妹，她叫张初晨，绰号叫红拂女。李世民一瞧，这女子上身穿蓝，下身挂锦，目光闪亮，美如仙子啊，容貌气质人间罕见。他跟着施了一个礼，哦，我这厢有礼了。张初晨两个拳头相抱，落到了胸前，这么一万福，我这给二公子还礼了。老和尚又一指李靖说，二公子啊，这位姓李名靖，字药师，我给你们见见。李世民一看，这位也是英姿勃勃，气度不凡啊，急忙上前抱拳施礼。李世民心中寻思，从我姐交的许多江湖豪杰那里，耳闻有风尘三侠，还得到一个不知真假的消息，听说越王杨素的脑袋正是让他们给摘走了。想不到今天我在这天雷寺内见到了风尘三侠，这真是太巧了。这时候老和尚又给李世民介绍了桌子后边的二位朋友，说，哈哈哈哈，世民啊，这位叫袁天罡，这位叫李淳风，两位名士都是三清道长，请你们见过。李世民抱拳说，哎呀，我见过二位道长爷。原来二位打起稽首说，我们给二公子还礼了。老和尚请大家坐下谈话，说，大家今天可真是幸会啊。啊，李世民说，师父，我今天得暇来看您，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这么多名士，真可称有缘千里 南贤惠呀、啊。

0: 无缘对面不相逢。这里佛道儒三家俱全，师父您可谓三宝，这二位道长可谓是三清，李先生、张先生可称是儒士。常言说得好，二公子说什么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最近几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词儿是非常的流行，什么呢？叫做套路。哎，好像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套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好像对这个是颇有研究。那今儿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陈印泉和他的搭档侯振鹏合说一段相声，叫做套路趣谈。咱们来听听这说的究竟是有没有道理。
13: 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谢谢您送来这么热情的掌声。今儿来了这么多观众，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我叫侯振鹏。哎，掌声有没有无所谓，谢谢您。今天太好了，您算来着了。我呀给您说一段相声。
14: 别说了。我
13: 吓我一跳，怎么意思你？
14: 你看看今天这观众
13: 多好啊，
14: 座无虚席
13: 啊，是
14: 人头攒动
13: 啊。
14: 你在这儿诈骗？哎，
13: 您这胡说，大伙儿听相声，我给大伙儿说相声，怎么叫诈骗呢？
14: 你说相声了吗？
13: 这一上来我就说相声呢？
14: 你上来那是套路啊，你跟这都是观众，就跟咱亲爹亲妈一样。
13: 是，
14: 你跟亲爹亲妈，哎呦，谢谢爸妈，谢谢。
13: 我也拿大伙当衣食父母啊。
14: 是啊，那你更不能用套路啊。
13: 我可没有套路。
14: 我问你，刚才你第一句话说的什么？
13: 就我大伙问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多好啊。
14: 这就是套路。这就是套路。我问你，在座的观众谁是你亲爱的？哎，哪个是你亲爱的？
13: 不是
14: 你侄子谁是你亲爱的呀？
13: 不是你
14: 再说，谁愿意找你这样的亲爱的？哎，你
13: 你这叫怎么说话
14: 啊？
13: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14: 啊、
13: 我叫声亲爱的，
14: 哎，
13: 他不能拉动这个距离吗？跟观众之间的距离。
14: 哦，我明白了、哎、你觉得跟大伙儿那距离远？
13: 对呀、啊、
14: 下去。
13: 哎，我
14: 下
13: 王者，我下哪儿去？我下去。
14: 那你坐那儿不就近了吗？
13: 我说这距离，心灵上这个距离。
14: 那你就好好说相声，那距离自然就拉近了啊。
13: 是是，呵，这头一个这是套路。
14: 套路啊。
13: 那第二个不是啊。
14: 第二句你说的什么？
13: 第二句我说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4: 啊，
13: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侯振鹏，让大伙认识认识。
14: 这更是套路，这是废话呀啊。
13: 不，说我名字怎么叫废话呢？
14: 人家刚才
13: 啊，
14: 路遥介绍没介绍？
13: 介绍了，
14: 说多半天
13: 啊，
14: 介绍的多好，用得着你自我介绍吗？再说什么好多相声演员就爱上台，朋友们，我是相声界小学生，这就是什么意思？您看，相声界的小学生，说明学艺不深，就敢站上台来给大伙说相声，
13: 不是？
14: 这不是骗是什么？
13: 这不是骗、
14: 啊，
13: 我投了说我是小学生的意思，啊、我这是谦虚，
14: 哎，
13: 我放低我这个身段，
14: 别干嘛？你等会儿你干嘛？啊，
13: 我谦虚放低身段，让
14: 你身段够低的了。你让大伙儿看看，就你长这模样，你在非洲你都算下等的难民。
13: 我这谦虚谦虚
14: 啊，
13: 我这叫谦虚谦虚。
14: 我跟你说，你真你们家要住八宝山近了，把你按遗体就火化了。哎，
13: 你这人说话太缺德，我告诉你。
14: 多新鲜，您别放低身段了就。
13: 那就这么着啊。
14: 啊，
13: 最后一句我告诉你，第三句那没套路。
14: 怎么没套路啊？
13: 我就说了
14: 啊，
13: 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14: 就这句话是套路。
13: 不，这怎么叫套路呢？
14: 你什么职业？
13: 相声演员。
14: 刚才路遥报幕，你要干什么？
13: 就说相声啊。
14: 你上来就说呀。
13: 嗯。
14: 干嘛还非垫一句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不是撑的吗？这就好比上饭店，您点一个服务员，哎，给我要一个米饭，要一菜，哎，米饭菜上来咱干嘛？
13: 吃啊。
14: 哎，直接吃就完了吧、
13: 啊、是。
14: 哎，不假
13: 啊，
14: 要一米饭要一菜，等这米饭跟菜来了，哎、
13: 哦、
14: 冲着所有饭店，哎哎哎，我这该吃饭了啊，我要吃饭了，快快，我吃饭了。
13: 我神经病是吧？我是。
14: 所以刚才的三句话，
13: 嗯，
14: 观众貌似每一段节目都会听，实际上都是套路
13: 啊。照你说，我们这说相声全是套路说。
14: 当然不光是咱们啊，
13: 啊，
14: 生活当中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13: 谁还有套路？
14: 我举个例子啊，
13: 啊啊，
14: 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3: 啊，谈恋爱，
14: 男孩女孩搞对象，
13: 哦哦，
14: 这里边就有套路。
13: 这有什么套路？
14: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
13: 嗯，
14: 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3: 那她
14: 得试探你。
13: 哦哦，
14: 他问你
13: 是吗？
14: 那咱们表演表演。
13: 哎哎哎，
14: 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3: 没感受到、
14: 啊、
13: 这个
14: 好吗？啊，朋友们来了啊。
13: 哎，
14: 嗯，
13: 这是我女朋友，
14: 何鹏，
13: 您见笑。哎哎，
14: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3: 啊，上哪玩啊？
14: 嗯，上哪玩去啊？
13: 我想想啊，
14: 嗯，
13: 有了，
14: 去哪儿啊？
13: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14: 去哪儿？
13: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14: 动物园。
13: 对。
14: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3: 稍微有点凉、啊。
14: 我问你，动物园，
13: 嗯，
14: 就你要去
13: 啊？
14: 那大象馆，
13: 对，
14: 骚不骚？
13: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骚。
14: 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
13: 啊，嗯，
14: 骚不骚？
13: 那、啊、动物是有点、啊。
14: 狐狸馆，
13: 哎，
14: 骚不骚？
13: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这这，干点别的。
14: 那我问你吧，黄鹏，
13: 嗯嗯，
14: 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3: 啊，咱太好了，
14: 嗯，
13: 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14: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
13: 哟、啊，
14: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
13: 哎，
14: 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13: 哎。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14: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13: 那得喝这炒菜。
14: 吃，你听你听听、
13: 啊，
14: 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那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3: 行，换换换换换，行不行？
14: 啊，
13: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14: 火锅，
13: 嗯，
14: 火锅有没有味儿？
13: 有味儿、啊。
14: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哎、
13: 啊，
14: 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3: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14: 所以你看，女孩 他会婉转着说，哦，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3: 拿着一首歌，
14: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啊，
13: 这也是套路，
14: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3: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14: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3: 是吗？
14: 像这个导游。
13: 导游有套路，
14: 哎，导游就有套路，
13: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14: 不是不是不是，
13: 带你逛那个，
14: 你说那是黑导游，
13: 您说这个，
14: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3: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
14: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13: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14: 问到了他转呢，
13: 是这样吗？
14: 还往会的说呀？
13: 那你学一回，
14: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啊！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13: 啊，就在这儿。
14: 哎，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哦，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3: 是是是，
14: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3: 就来这个啊！
14: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3: 上吊。吓我一跳，
14: 自由的合照
13: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14: 谢谢，请开始吧。
13: 你看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14: 你好，
13: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14: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3: 是是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14: 啊？你说的是白塔，
13: 那个
14: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3: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14: 好，
13: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14: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啊。
14: 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3: 啊，
14: 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3: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14: 他不会，
13: 好，
14: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3: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14: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3: 啊，你要这么说呀，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14: 哎，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3: 啊，什么行业呢？
14: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3: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14: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3: 这不行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14: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3: 可以啊，
14: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3: 行啊，
14: 看看舒服不舒服。
13: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14: 好好好，
13: 可以。
14: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13: 行，
14: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啊。
13: 稍微难受一点。
14: 哎，对对对，哟，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哟，小豪，哎，
13: 陈大夫您好。
14: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3: 是，
14: 别紧张，别
13: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14: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3: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14: 没问题，特别好。
13: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14: 吃了多少？
13: 我吃仨馒头。
14: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3: 是，
14: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3: 行吗？
14: 好，没问题。
13: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14: 对，要是合 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3: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14: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3: 您说
14: 好好放松心态，
13: 那个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14: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13: 我就能出院了。
14: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13: 是是是、
14: 好不好？
13: 好好好，
14: 行，那就这么着。
13: 哎，谢谢，
14: 我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3: 您先忙、您先忙，
14: 好嘞，拜拜。
13: 哎，拜拜。
14: 哎，你看，
13: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14: 句句都是套路，
13: 多好的带啊，
14: 实话没跟你说，
13: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
14: 啊，
13: 那不行，
14: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3: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14: 那我实事求是，
13: 我有着心理素质，
14: 咱再来一回，
13: 你再来一回吧，
14: 没问题。
13: 哎，
14: 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3: 对，
14: 还是刚才的话语，
13: 是这意思呀，
14: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3: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14: 心理素质大不大？
13: 我当然很强，
14: 好不好？
13: 好极了，
14: 承受住啊，
13: 没问题，
14: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3: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14: 没没没。

0: 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0: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嘛，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0: 当然也不是没救，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 是，
0: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3期临床的治疗。哎呦，外国有一个患者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 好了，
0: 死了。哎，
1: 去你的吧。
2: 那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对口相声，叫做套路趣谈。那平时我们都说这个京剧是城市化的表演，那在这其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很多套路呢？接下来咱们来听一个单口小段，来自常连安先生的文昭关。
3: 有一位演员唱老生，唱伍子胥唱最好，在台上没把家伙带错了。哪一场啊？就是这个伍子胥过关那场。你要单唱呢，单唱这出是文昭关。文昭关那个伍子胥见了董皋公，董皋公一听，哦，武云伍子胥，把他请到后花园，7天7宿把胡子愁白了。赶到这个花园这场呢，他那个扮相呢，五升金剑衣马褂宝剑困在后花园。那场发愁呢，有几句流水板，发愁嘛，困在后花园嘛。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哒哒哒哒哒哒，擦，哎，一拉云手，哒哒一呆，扛着扛着扛着带的擦，有几句流水板。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钱，腰中网挂3尺尖，不能够保全父母冤。有这么几句流水板。赶到见完董皋公之后呢，到后台呀、啊，过去是明星制的派头，总得把这金子松一松，宝剑摘了，髯口摘了，啊，喝点水聊聊天，这会儿上黄福那。赶到黄福那快下来了，这才哎，紧金子带宝剑。黄福那快下来说，老板您上了啊。哎，好，紧金子带髯口，把家伙拿过来。后台乱，秩序太乱，应当把宝剑递过来呀、啊、错了，他乱抓呀，他把腰刀递过来了。你倒看看呢，没有，他就戴上了。他戴上出来了，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他走的这溜儿，头了这几排都听看出来了。人家的既然听他呢，就知道戏文，大伙儿就讲究起来了。哟，这怎么意思？二哥什么戏啊？文昭关呢？不是许改了沙庙了吧？怎么改沙庙啊？那韩琦沙庙跟这一样的扮相，那韩琦带的是刀，哎，伍子胥带的是宝剑。哎，对，这是刀。这儿也看出，这儿也乐，那儿也讲究。他也纳闷啊，哟，这头几排怎么直乱呢？我忘了带金子了吗？他一猫带着呢。黑胡子也对，全对呀、啊。见一马褂，他拿手一猫的刀，脸都白了。错了，猫得出来，宝剑是直的，那刀是有鞘。他一猫的刀，这怎么谁？呵。这怎么办？您说，那别的戏没关系，别的戏您要带错了没关系，他没台词儿，这出戏不行啊。腰中网挂3尺剑，不能报错父母冤呢、啊。这怎么办？你带刀这怎么办？哎，也搭着这演员，啊，好几十年的基础还真不错。他一边走一边想主意啊，现编了几句词儿，没得到好，倒得正好了，可真不容易。啊，不简单，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他一瞧是刀啊，所以让观众看看吧。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刀。观众还纳闷儿，怎么还让我们看看这个？一拉云手，哒哒一哒，扛得扛得扛，您得您扛，应当呢。过了一天又一天，没唱。

0: 改了，改的是过了一招又一招。好，这一招啊跟一天一样的奖章，不错。哒哒哒，当铃当铃当铃嚓，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滚悠悠，一路的盘费全花了，卖了宝剑，我换了一口刀。
1: 那跟你一块儿共同欣赏过了刚才常连安先生这个单口小段《文昭关》，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两辆电动车相撞，公交司机果断停车救人，男孩惊险坠河，路人跃入河中果断施救，暖心一瞬，凡人善举汇聚生命之光。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1: 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2: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重大产业取得新进展，其中不乏核聚变堆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突破。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厂超导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3: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今天也取得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今天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
3: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0: 据了解，今天这两项核聚变堆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突破将大幅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起自陕京二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各庄镇雄安末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
4: 专线可将陕京二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0: 来看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5号至27号

0: 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质量管理，增加高质量供给，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提供有力支撑。张国清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厚植产业发展优势，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要坚持质量第一，以质取胜，鼓励企业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在促进创新、推动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等方面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25号至26号在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1: 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目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今天早上8点，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那么什么是调水调沙？调水调沙有什么作用呢？
2: 什么是调水调沙？我们常说九曲黄河万里沙，由于泥沙长期淤积在黄河下游河道，形成高出地面4至6米的地上悬河。调水调沙就是人工调控黄河干支流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在腾出防洪库容的同时，尽可能把泥沙冲刷入海。
3: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共需要21天，比往年时间有所延长。小浪底水库预计下泄水量约56亿立方米，水量偏多，河道冲刷减淤效果将更为突出。
2: 调水调沙是如何进行的？调水调沙并不是打开水闸放水这么简单，而是要进行密切监测。在山东东营利津县一处黄河滩区监测点，工作人员在测量滩唇出水高度。这组数据关系着上游水库的调度运用方式。滩唇是主河槽与滩区的分界岸沿，出水高度代表当前水位与滩唇的距离。如果水面漫过滩唇，将会对滩区里的农田等生产生活设施造成损失。
4: 我们每天8点测量滩唇出水高度，及时上报准确数据，以便于上级准确推算每个滩区的平滩流量，也能更好地掌握大河主河槽的过流能力。
2: 调水调沙期间，黄河利津段还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构建机房加人防巡河模式，精准监测水位河势变化及根石走湿情况，保障调水调沙顺利进行。调水调沙期间为何要临时拆除浮桥？随着调水调沙持续进行，黄河水流量增大后，浮桥一定程度上阻碍水流，抬高水位，威胁两岸滩区安全。同时，水流冲击力大，对浮桥运输、河道行洪安全造成影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山东东营利津段，随着调水调沙的水流过境，那我脚下的利津顺河黄河浮桥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2: 记者了解到，黄河下游山东段有50座浮桥，按照有关规定，当预报浮桥上游最近水文站的流量达到3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时，这座浮桥就要做好拆除准备。浮桥拆除后，以往过桥的车辆可绕行附近的几处黄河大桥安全通行。调水调沙会带来什么变化？
5: 我们通过我手上的断面的冲淤变化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看到黑色这条线呢，就是我身后这处河道的2002年时候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大概是在8米左右，而红色这条线是2025年 也是我身后这个河道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呢已经降低到了4米左右。
2: 黄河持续多年的调水调沙，在泥沙冲刷方面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在行洪改善方面，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从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至目前的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在河床下切方面，下游河道主槽平均下切3.1米，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此外，调水调沙也给下游湿地带来充足的水流，滋养河道生态。
6: 2008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利用调水调沙的大流量，启动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水，总共对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2: 持续的生态补水明显提升了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鸟类已增至376种，湿地水生植物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芦苇为主的稳定植物群落逐步形成。目前已基本恢复了黄河与河漫滩湿地的水文连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东桥头，上午9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当地推出 VR 飞夺泸定桥体验，与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形成联动，让红色资源从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联动。
7: 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2: 昨天，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
8: 中原突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2: 近日完成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通过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场景复原等形式，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在当年中原军区食堂旧址附近，当地组织了红色情景剧展演、实景党课等活动，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大悟县拥有中原突围纪念馆、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等红色遗址遗迹100余处。当地依托厚重红色底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带动文旅和研学热度攀升。
9: 用更鲜活、更接地气的方式传承好大别山精神。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全县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8%。
1: 进入暑期，北京三大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曾经的竞技殿堂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
2: 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10: 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11: 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2: 除了运动人群，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参观打卡。2025年，鸟巢举办1万人以上大型活动超过50场，吸引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和商务人群，全年游客超过500万人次。这个暑期还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
12: 我们会整合周边的这些酒店、餐饮、商城，提供一站的服务，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为了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
2: 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
13: 毕竟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比较得劲儿。
2: 水立方的冰上运动中心既有每周来滑冰的大学生，也有把场馆当

0: 成固定训练场的高校校队。
1: 我们每周有固定的上冰训练时间，冰立方是双奥场馆，对于我们的训练还有合作配合来说，都会更加接近我们正式的比赛。
0: 据统计，水立方一年接待大约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后，境外游客比例明显提高。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7到8月将举办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活动。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举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打开方式，这就是奥运遗产后劲儿最真实的答案。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昨晚揭晓，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等各自斩获重磅奖项。自从电视剧热播以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取景地，感受文旅融合发展新体验。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福建漳州古城，在徐竹出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
2: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0: 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家国情怀。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今年初，总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将青海的山河壮阔、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荧幕，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核心取景地，文旅部门推出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入戏，
3: 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0: 今年年初开放以来，该取景地累计接待游客22.93万人次，带动市区及周边消费4000多万元。位于德令哈市的这条越野线路，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可鲁克湖等景点，游客可以一路感受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种景观，是目前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
4: 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

0: 危难猝不及防，温暖从不缺席。普通人在生死瞬间的义无反顾，构成了最动人的暖心瞬间。前几天，深圳光明区一路段因雨天路滑，两辆电动车相撞，骑手倒地受伤，其中一人昏迷流血。途经的121路公交司机林峰果断临时靠边停车，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后面那个年轻一点的，他情况要好一点，最主要还是躺在地上那一位伤者，因为他头部也还在流血啊，躺在地上基本上不动的，当时是，那都赶紧跟那边集中中心那边打电话，是不是？
0: 事发不到十分钟，交警与救护车就抵达现场。因伤者体重较大，单人转运难度极高，加之雨势不断变大，林峰主动配合交警合力将伤者抬上担架。
1: 那个听那个交警说，现在没什么大碍，就因为我们报警及时嘛，就为他抢救啊，这各方面也很及时。
0: 近日，在河南开封通许县滨河公园，一名男孩失足坠入河中，听见河面传来呼救声，路过的范玉文纵身跃入河中，奋力将孩子送到岸边。随后，热心群众用树枝将两人拉上岸。
2: 我离开的时候，这个小孩已经冲到这河的中央了。我救助他的时候溺水，不好游，很艰难。遇到这标杆的时候，看好又来了两个好心人。用棍儿一块共同把他捞出来了。
0: 确认孩子安然无恙后，范玉文默默离场。几天后，孩子家人登门致谢。
3: 也是60多的人呐、不顾自身安危，跳河流把小孩救出来了。俺那边对他非常感谢，给了小孩第二个生命。谢谢范大哥。
0: 百姓身边无小事，细节之处暖人心。从国家到地方，正在用新技术、新办法。更快更高效地解决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关爱老年人，国家在行动。今天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在山东启动，计划今年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以农村独居空巢老年人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多种方式做到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每月回访评估，为老人提供免费理发、防诈反诈等暖心服务。把服务做细，把实事办好。江西萍乡安源区的龙华云锦小区这几年随着入住率不断提高，电动自行车进梯入户、上楼充电的问题时有发生。接到群众通过12345热线报送的信息后，社区通过幸福360智慧平台调度下单，多部门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一方面，派出所民警、消防员和社区网格员组成宣传团队，进楼入户向居民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和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在小区32部电梯全部安装 AI 智能组车系统，一旦检测到电动车进入，即刻触发语音警示，并暂停电梯运行。与此同时，住建部门还帮助社区建设电动自行车专用停车和充电场所，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
4: 楼下充电棚扫码就能充，又安全又方便，我们的担心彻底没了，住得也更安心了。
0: 安源区通过实施队伍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的三融举措，打通公安、住建、市场监管、消防等28个部门的数据壁垒，搭建幸福360智慧平台。借助这一平台，构建起群众点单、平台派单、部门接单、限时办结、群众评单的闭环响应机制，把群众期盼解决的事变成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服务效率大大提高。
5: 通过整合基层力量，打通数据壁垒，健全响应机制，让治理资源更集中，服务群众更精准，基层治理的触角越伸越远，服务越做越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0: 夏至节气刚过，多地荷花迎来盛放的时节。云南和江苏的荷花塘里还出现了并蒂莲。 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中，工作人员前两天在巡湖时发现了一株极为罕见的野生小洒锦并蒂莲，两朵荷花同生异茎，花瓣层层叠叠。
6: 小洒锦的特征比较明显，白色的花瓣，然后胭脂色的这个花边，属于非常罕见的景观。
0: 小洒锦是普者黑景区特有的原生野生荷花品种，花形为重瓣，单朵花瓣数量可达上百片。它的名字源于独特的花色，大部分花瓣底色为白色，边缘为一圈玫红色的细线，如同白锦缎描上了精致的红边。相较于普通荷花，小洒锦的花期更长，群体花期可从每年六月延续至九月，并蒂莲概率仅为十万分之一。这两天，江苏句容茅山镇何庄村的荷塘里，一株罕见的并蒂莲悄然盛开，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娇艳。这株并蒂莲的出现，让这片荷塘人气旺了不少。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8: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

0: 租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1: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连日来，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德国气象局26号称，德国西部萨尔州当天下午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为当地同期最高。荷兰埃因霍温26号测得38.2摄氏度，创下同期高温纪录。英国英格兰东部的沃蒂舍姆26号测得36.9摄氏度的气温。英国气象局称，这是连续第3天刷新6月高温纪录。气温屡创新高，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这是为什么呢？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您一起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曾庆瑜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一往情深》。那《一往情深》这张专辑是歌手曾庆瑜在1993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那这也是一张比较少见的唱片。那么在唱片收藏爱好者的眼中，也许它的意义在于，那当年不断超预算的制作费，罗大佑、小虫两大音乐人唯一一次联手为一张专辑制作，历时一年，辗转香港、台北、东京、新加坡四地录音。那当年的这帮人为曾庆瑜的这张唱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那么换来的当然不可能会是唱片的销售量和曾庆瑜的知名度。那么一张唱片这样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得到实惠的回报。但是制作人小虫曾经说啊，这是一朵昙花，你要小心仔细地看着它开。那仿佛呢，除了监制人，没有人关心预算是怎么200%超支的，而率性结出的果实就是这些细致考究的音乐。那伴随着曾庆瑜，如同上演了一出只此一场的好戏。那接下来呢，就让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曾庆瑜带给我们的这张《一往情深》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曾庆瑜1956年出生于中国香港，他的祖籍是广东潮汕。1978年，他参加了香港小姐的竞选，并且获得了第三名。1979年，和无线电视台签约，以《猎鹰》一篇成名，成为了无线电视台的当家花旦之一。1985年，他曾转投亚洲电视，次年呢又转往中国台湾发展。而他呢也一度曾经重投无线电视台，并且开始涉足歌坛。那么曾庆瑜的第一张国语唱片就是刘家昌为他制作的《我不哭》专辑。那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曾庆瑜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青春热潮》。那另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大家所熟悉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千王之王》以及《杨门女将》等。那曾庆瑜在无线电视台所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奋斗》。在他所主演的电视剧中，最出色的要数当年他和刘德华一起主演的《猎鹰》。那这部戏啊，也堪称是曾庆瑜的成名之作。那除了演戏之外，他还曾经做过《欢乐今宵》节目的主持人。那在无线电视台的那几年，曾庆瑜可以说是事业有成，风光无限。

0: 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曾庆瑜在与香港无线电视台的6年约满之后，1985年，他转投亚洲电视台发展。那在亚视啊，他仍旧是以演戏和主持为主。那么在这期间呢，也一展歌喉，为一些电视剧演唱过主题歌。那曾庆瑜参加演出的第一部电影是《退休探长》。那曾庆瑜第一次担当主角是在电影《先生贵姓》之中。那在香港事业发展的一帆风顺的曾庆瑜，在1985年5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选择，他放弃了在香港已经打下的事业基础，转赴中国台湾发展。那么来到台湾之后呢，他出演了《天堂兄弟》《棋王》《雌寻奇缘》等一些电影，但是并没有受到很多的好评。倒是在武侠电视剧《天山英雄传》中主演厉胜男这个角色很受大家的喜爱。那么在从事影视演出的多年中，天生爱唱歌的曾庆瑜一直呢都在每天坚持练声。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常言说啊，功夫不负有心人。那曾庆瑜在歌唱方面的天赋最终呢被台湾的作曲家刘家昌所赏识。那针对他的嗓音特点，刘家昌呢专门为他制作了一曲《我不哭》。没想到呢，曾庆瑜竟然是因此一唱而红。一时间呢，唱片公司请他出唱片，电影公司请他演唱电影主题歌，他因此也成为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影视歌三栖明星。那在台湾当年的金钟奖的评选中，曾庆瑜以其出色的表现成为了当年的最佳歌星，又在自己的艺术事业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之后呢，曾庆瑜在台湾娱乐圈发展多年，那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才逐渐的淡出了这个圈子，安心于个人的生活。

0: 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一听歌手巫启贤带给我们的一张翻唱专辑思念谁。思念谁这张翻唱专辑是巫启贤在1996年出版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那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包含有大家所熟悉的思念谁、同桌的你、春水流、大中国、弯弯的月亮等一批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巫启贤带给我们的这张思念谁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巫启贤196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金宝市，祖籍是广东省东莞市。1980年，巫启贤踏上了歌唱之路。1983年，发表歌曲《邂逅》，进入新加坡龙虎榜第4名，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同年与高中同学组成了地下铁合唱团。1984年，在马来西亚参与发行了群星合集《明天21》《海蝶逐日》等。1985年，地下铁合唱团的专辑《星空下》在马来西亚出版。1985年，巫启贤在马来西亚发行了首张个人国语专辑《心情》，获得了排行榜的冠军。1986年，那在马来西亚发行国语专辑《何必孤独》之后，同年与刘文正签约，前往台湾发片，但是这张专辑在台湾被唱片公司拒绝出版。1988年，巫启贤首次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同时发行了国语专辑《你是我的唯一》，那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奠定了巫启贤的歌曲风格。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巫启贤的歌年代越久越醇香，调子略带伤感，歌词细腻准确，分寸得当的让人体味那份牵挂与不舍，以及无处可逃的过往。那这些呢，都在巫启贤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是渐渐清晰。不可否认，他的歌声过于感性，过多地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但是他在他的歌声当中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他对于生活的感悟。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96年，巫启贤发行了国语翻唱专辑《思念谁》，那凭借这张专辑，他获得了第8届台湾金曲奖世界华人作品奖最佳男演唱人奖。同年还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盛大推出了《风中有情》个人演唱会。2006年，他担任了超级女声杭州区的评委。2007年，巫启贤参加了江苏卫视的《名师高徒》节目。那巫启贤的歌声时而浑厚，时而细腻，嗓音沧桑却不失感性，被大家誉为是实力歌王。他的巫式情歌《御酒弥香》是华语流行音乐重要的标志之一。那同时呢，他还是观众心中的最强的综艺评委。那巫启贤出道30多年来，经典作品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沉淀之后的巫启贤选择将一切归零，回归初心，重新出发。那巫启贤呢，都是重量级的大咖，那他具有深度又不失幽默风趣的综艺风格，只此一家，别无他人，已经变身为众人喜欢的音乐综艺全能的艺术家。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吕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各位一起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能够让大家在这些经典的歌声当中找寻到属于您的美好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伍思凯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怎么做朋友》。《怎么做朋友》是伍思凯在1999年通过百代唱片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原创作品。专辑以同名主打曲《怎么做朋友》为核心，同时呢延续了伍氏情歌的风格，涵盖抒情民谣、都市情歌等多元曲风。制作上坚持高水准的录音与编曲创新，视觉设计采用了动态摄影，打破了传统的宣传照的模式。那么截止到2024年5月份，那这张专辑在豆瓣平台获得了7.8分的评价。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伍思凯带来的这张《怎么做朋友》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这张专辑里的所有曲目都是由伍思凯自己来创作的，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怎么做朋友》是由林秋离填词。因为创作完成时间接近于母带的制作尾声，专辑呢被迫重新调整了曲目顺序，并且延期发行。那这张专辑被定位是

到了7.8分，有48.8%的听众是给予了四星的评价，认为这张专辑兼具澎湃激情与细腻表达。那这张专辑也体现了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典范的历史价值。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古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是中华之美环节，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古代十大名曲背后的历史典故。 现在我们的梅花三弄也常常是一琴一箫二者合奏相互呼应，也是用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霜寒的顽强性格来赞誉有高尚情操的人。 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是不是也明白了呢？其实很多我们中国传统的音乐都寄托了大家非常多的情感，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再逐一的说到。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今天爱上国风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中国古代的十大名曲。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十面埋伏。其实武豪第一次听说十面埋伏是因为当时的那部电影，而电影中的情节也是十分精彩，而十面埋伏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动人。在公元前2022年前，楚汉双方会战呢，在这个当中，后人就根据这场战争做了非常有名的琵琶大套舞曲，就叫做《十面埋伏》。这个曲子呢，一开始就是两军决战于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箭弩声，人仰马翻声，此起彼伏。然后又是一阵沉寂，之后在呐喊声中胜负分晓。在这首曲子高昂的曲调当中啊，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同样的，这场战争我们大家一定也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呢，故事的主人公也就是刘邦和项羽。那大家以后在听到十面埋伏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从中也感受一下开始的两军决战的声动天地的感觉呢？其中的金声鼓声、箭弩声还有人仰马翻声，大家是不是可以听得出来呢？以后呢，在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可以去细细的品鉴一下了。刚刚说到的一首非常激烈的琵琶曲《十面埋伏》啊，那接下来说到的一首同样是琵琶曲，但是呢，刚刚属于琵琶舞曲，也就是武打的武，这首呢是文曲，文武的文。然后呢，这首歌它有人认为啊，这首曲子的立意是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事实上，历史上更多的人认为他的音乐意境来源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了。此曲呢，描述的是那种画韵诗境尽现于眼前，使人有种梦回唐朝，并且呢，无限感叹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的感觉。虽然说啊，这首歌它演绎的是它的名称呢是夕阳，但是却给人一种非常盛世万千的气象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听一听，究竟你听到的是《琵琶行》当中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呢，还是《春江花月夜》当中的画韵和诗境。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中国十大名曲的第七首呢，叫做《渔樵问答》。在《三国演义》开篇词中的几句“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可以作为古曲《渔樵问答》的一个妙解了。渔樵耕读是我们国家农耕社会时的四业，代表了我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四种行业呢，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说耕读面对的是现实，蕴含了入世向俗的道理，那么渔樵的深层意象就是出世问玄，充满了超脱的意味。乐曲呢，也通过了渔樵在青山绿水间自得其乐的情趣，表达了对追名逐利的鄙夷和嫌弃，反映的是一种隐逸凡尘，对渔樵生活的向往，希望摆脱世俗的羁绊，尘世间的万般至重，在渔樵问答飘逸潇洒的旋律当中呢，也是显得烟消云散，这样的境界也令人十分佩服。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虽然有着很多的羁绊，但是大家的思绪可以随着音乐飞得很远。大家听到渔樵问答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是不是能够找到古人的这种心境，这种在青山绿水间自得其乐的情趣呢？ 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听音乐的时候喜欢做些什么。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喜欢在听音乐的时候去散步啊，喜欢做些其他的事情，都是有着这样的一种跟古人共同的情感的，就是我们身体虽然被禁锢在某些地方，或者说我们生活中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音乐，可以通过我们的思绪和想象来一起飞到更遥远的地方。那么今天在爱唱国风当中，我们稍后会继续跟大家盘点我们中国的古典十大名曲。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中国古代的那些传统名曲。接下来再说到的是剩下的几首歌曲了。刚刚说到的那些背后的典故，大家有没有了解呢？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啊，叫做《胡笳十八拍》。郭沫若夸赞这首歌曲像滚滚不尽的海涛，又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还称它是一首从《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那这首《胡笳十八拍》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啊，曹操得知好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匈奴，就派使臣用重金将他赎回，而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后来呢，人们称这段史实为文姬归汉，而文姬归汉后悲叹母子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曲子。他在匈奴生活了12年，通晓汉族音乐和当时的胡音乐。这首歌曲呢，是他根据了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创作的，曲子里将汉族和胡音乐完美地融合了在一起，从而使成中国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也是非常具有异域特色在其中的。听到这样一首非常具有异域特色并且融合了我们汉族音乐特点的《胡笳十八拍》，大家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蔡文姬的思念之情，悲叹母子天各一方的这种哀叹的感觉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汉宫秋月。汉宫秋月也是一首带着哀伤气息的音乐了。秋风习习，月亮高挂，宫墙内多少眼泪，无尽的等待和期盼，只落得满头白发。根据记载，汉宫秋月表现的是古代受压迫宫女的幽怨悲戚的情绪，唤起了人们对他们不幸人生偶遇的同情。所以呢，这首汉宫秋月也是非常的凄凉，并且有着秋天萧瑟的感觉，同时又饱含了宫女们幽怨悲戚的情绪。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首汉宫秋月。最后要说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著名，而且常常被大家用作成语来形容很多的艺术形式。这首歌曲就叫做《阳春白雪》。《阳春白雪》的典故呢，来自于《楚辞》当中的《宋玉答楚王问》这样的一篇文章。楚襄王问宋玉啊，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吗？为何大家都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就说了，有歌者刻于楚国当中呢，起初吟唱下礼八人，国中贺者呢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的时候，国中贺者就不过数十人了。宋玉的结论就是，下礼八人是一种民间歌曲，而阳春白雪是当时楚国一种高级的歌曲，能唱和的人自然就很少了。那些平凡的人又怎么能够了解他当时的作为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啊，不管是音乐还是各种艺术形式，其中的下礼八人都是我们特别喜闻乐见的民间歌曲，而阳春白雪也是其中的精粹，是非常高雅的。其实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只是大家不同的喜好一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也分享了10首我们中国古代非常知名的曲子，大家喜欢吗？平时又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呢？那今天分享到的很多的中国古典十大名曲呢，也是非常舒缓的。今天的十大名曲大家都听过吗？没有听过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并且呢根据我们的典故再去感受音乐，是不是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我们也要在直播间向大家问好。
1: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跟居住有关系的，就是想问一问大家，你理想当中的居住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会想住在哪里呢？
0: 我想住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并且不愁吃不愁穿。
1: 其实我跟文飞有一点挺相似的，我是特别希望能够远离喧嚣，但是呢我又不想离城市太远，因为离城市近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所以我后面那句嘛，就是概括了你想离城市也不要太远的概念，就是不愁吃不愁穿。
1: 是的，其实大家理想当中的生活一定是丰富多彩多样的，在我们的节目里也会跟大家说到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居住环境。

0: 海边其实也是我挺想居住的一个地方，包括一年四季都春暖花开的像昆明啊、西双版纳这些地方啊，也是我觉得特别宜居的城市。
1: 嗯，也就像诗中所说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相信也是很多人的理想。除此之外呢，其实很多诗中都有写到过理想的居住环境，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陶渊明他所做的饮酒，其中就有说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陶渊明对自己居住的一种期待。不过呢，我最喜欢的是他所写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哇，实在是太闲适了，希望跟爸妈住靠得很近，来往的时候更方便，有好吃的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也更方便去照顾爸妈。
0: 哎呀，真的，我是觉得离爸妈住得近真的太重要了，特别是像我这种有娃的家庭，因为都说家有一老胜似一宝嘛，那有了父母保驾护航之后呢，整个家庭都是特别特别的安稳。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当下的年轻人要工作啊，那有孩子，那不可能说抛弃工作，那去专心照顾孩子，很多时候也可能没有办法去达成。那如果是说有老人去帮忙带孩子的话，真的就很省心很多。
1: 是的，尤其有着亲情的陪伴之后，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居住的空间不那么完美，不那么理想，但是还是会在生活中获得点点滴滴的温暖，还是会觉得很幸福。当然了，如果能够带着爸爸妈妈去住到像小小所说的有山有水，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泉水甜甜的人间仙境，那肯定就更美了。
0: 那当然了，我是觉得那就是往后的生活，就是现在可能是他们还在帮扶我们，但是希望等到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希望这一天可以快点到来就是也希望能够带着父母去到这样居住环境好的地方。就好比我妈之前肺不是特别不好嘛，所以我也是就是给她在西双版纳置购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希望她能够在那儿过冬。一开始呢，其实我父母是比较排斥这件事情的，就是说离我们太远了，肯定是住不习惯的。那后来自从他们去过一年之后
1: 去过之后就觉得真香，
0: 每一年还没到年过一半呢，就开始预定11月份左右的机票，要赶紧过去了。
1: 是的，真的是太羡慕了。
0: 每个人对生活居住的品质和要求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便捷；有的人呢，希望可以和风景融为一体。当然，还有的人呢，就是希望能够住得非常的舒适，亦或者是说能够回到古代的那种感觉。理想中，北京的四合院，甚至是如果可以住在故宫旁边，那该多好呀！
1: 当然，这个就只能理想中想想了。不过大家知道吗？四合院属于我。

我们的民居的什么建筑风格呢？今天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有哪些形式的建筑民居的风格。那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也会对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有一些新的畅想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继续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是通过一些非常美的地方哈，一起继续领略中华之美。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中华之美呢，着重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居住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一下我们中国民居有哪些风格迥异的建筑特色。
0: 首先呢，要说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徽派建筑了。说到徽派建筑的风格，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词去形容它呢？其实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高贵，源于它高贵了几千年的徽派民居啊。那一般来说呢，徽派建筑在中国六大工程建筑流派里是更为突出的建筑类型之一。它的特点呢，就是青瓦白墙，雕砖门楼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其实呢，你从外观去看徽派建筑，并不是会和高贵画上等号的。
1: 是的，我反而觉得特别的清雅，特别的具有江南韵味。
0: 那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苏派建筑了。
1: 是的，苏派建筑呢，它的韵味也藏在于它存在几千年的苏州园林景观中。因为苏派建筑是江浙一带的建筑风格，和北方南方的建筑大成者花园式是的合理布局是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之一。毕竟我们说到苏州的建筑，那一定就是苏州园林了。
0: 亭台楼阁啊，江南韵味十足，像是走马楼啊，包括砖雕门楼啊，明瓦窗，过街楼等等哈，非常的古色古香，也是清淡雅素的艺术风格。
1: 我其实还特别想强调一下，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记。

0: 过啊，比如说福建地区的朋友都知道哈，像土楼啊等等都是闽派建筑的风格哈，隐于它经过500多年的弘扬而成的土楼了。那么说到这个福建哈，其实呢啊，大家觉得在那个当地啊非常具有风土人情的特色呢，就是土楼，并且呢这个土楼也是有着先人的智慧在其中的，因为它的这个堡垒式的建筑类型啊就沿用到现在，非常的牢固，既可以防火安全的抗震，也可以防止敌人的侵略。
1: 是的，福建的土楼就像是一个城堡一样，一个圆圆的大圈，从天上看起来也是特别的漂亮。如果大家看过一部中国国产的动画片《大鱼海棠》，也会对其中土楼的形象特别的印象深刻。当中呢，就是以永定客家文化的土楼作为故事场景的国漫电影，就像创作者所说的，中国福建的土楼有一种梦一样的新鲜感，就好像来源于世外桃源一样。
0: 嗯，住在土楼里面啊，也是别有一番生活的趣味了。而且我会觉得土楼呢，也会更有那种邻里感，就是你跟邻居之间走动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的，而且你想要去到不同的人家，如果是同一楼层的话，只需要转一个圈就行了。甚至下雨天你想散散步的话，都不用离开你的这栋楼，只需要在这个圈圈里面走一走就好了。
0: 最后呢，要说到的就是京派建筑啦。京派建筑的特色呢，取自于它经历了700多年的演变而成的四合院。我们中国北方建筑呢，都是以京派建筑为典型的，而北京的四合院啊，包括它的庭院都是非常的宽阔，四面房屋呢是单独的，大至宫廷王爷府，小到普通住房，每一处这个雕刻，每一笔墙绘，都是北方文化的稀世珍宝呀。
1: 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4种不同的建筑流派，大家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想要在其中居住的风格呢？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那说到古往今来啊，前人们留下了很多过冬的记载，有的风雅，有的有趣，有的浪漫。今天在爱上国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一起去感受一下古人他们在雪天当中，他们在冬天当中的那些诗情画意。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继续在今天的爱上国风，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要领略的是雪之美，冬天的美哈。
2: 在冬天大家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今天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人都会在秋天，在冬天的时候做一些什么。
1: 比如说这个叫做永井久一郎的一位日本人，他在1898年的时候呢，就来南京了。当时呢，也为了去参观明孝陵，在飘雪的清晨呢，就骑着一个驴穿过了秦淮，并且留下了一个诗句。
2: 可以说在当时算是一种冬日骑行了。如果是在冬天，在暖阳下，现在不管是骑车还是乘坐一些其他交通工具，也是会让人觉得暖洋洋的，尤其是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所以呢，他当时也留下了非常动人的诗句，叫做满江飞絮不胜寒，秀阁无人骑倚栏，只有风流驴杯客，秦淮晓色雪中看。
1: 好一位驴杯客呀，骑着驴的这位外国友人还挺有意思的哈，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方式呢，来记录下他来到南京的一些感触。那经过无数风流故事传颂的秦淮呢，却因晓寒看不见齐阁的佳丽，心中顿生联想哈。这金粉传说呢，与河畔的冬景交相呼应，这趟户外骑行真的是诗情画意呀。
2: 那大家在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去过骑行呢？像武豪平时就特别喜欢骑自行车，虽然没有骑过驴了但是呢，我相信也是一样的感觉，而且也是一种运动嘛。在运动的过程中，感觉身体暖洋洋的，心情也会特别好。
1: 这冬天我们都知道啊，怎么样能御寒呢？一方面刚刚说到了哈，要穿毛衣呀，如果是家人给自己打的毛衣，那就更暖心了。当然还有泡脚啊，泡温泉、泡澡等等。当然对于很多男性同事们来说男性友人来说，就是喝酒御寒了。
2: 对于古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要写诗，那写诗肯定要有酒来陪伴。天气寒冷呢，喝上一杯酒来御寒就更舒服了。但是怎么饮、和谁饮、在什么地方饮也是有讲究的。而在有一位古人呢，他在万历年间就给了大家教科书一般的操作，他就写到这样一首诗了：四阁吟诗腊月中，拥裘行酒气迷雄，江山过雪生心色，天地凝寒渺太空。
1: 真是好诗而且喝酒呢，当然是要叫上至交的好友了，意气相投嘛，还要能诗酒助兴哈。你看这句里边，拥裘行酒，真的是越喝兴致越高啊，豪情万丈，于是呢才有了后面的天地凝寒渺太空啊。
2: 是的，在鸡鸣寺当中的平虚阁饮酒，也就是诗中的四阁。鸡鸣寺坐落在鸡鸣山巅，背倚明城墙，近看玄武湖，远眺紫金山。这个地方不仅是香火鼎盛，也一直都是文人雅集的好去处。有在这座鸡鸣山上啊，可以欣赏到这么多的美景，当然喝酒的时候心情也是特别愉悦，所以才能写得出这么壮阔的诗句，也一定是和他所在的位置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也让我想到在雪天的另外一首诗，叫做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啊。真的在冬天古人特别喜欢饮酒，尤其是喝上一壶热酒，实在是太暖心了。
1: 哇，干杯啦
2: 不过我想啊，下次在骑电驴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幻想一下自己骑的是一头小毛驴，慢悠悠地欣赏着风景，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1: 我有一头小毛驴冬天呢也是跟火锅绝配的，那火锅呢跟雪景也是绝配的，雪景呢跟啤酒和炸鸡又是绝配的。
2: 哇，这些绝配在一起，那冬天实在是太美妙了。那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在冬天吃火锅，因为我们中国的火锅种类也太多了。就比如说常见的冬天吃的涮肉，那还有辣辣的四川火锅，其实冬天都很适合。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文飞五号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感受古人在冬天里都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些趣事儿。稍后继续回来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冬天真的也是挺好的，虽说穿的会厚实一点，但是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
2: 古人对于雪的欣赏的途径也是非常的多，而冬雪和湖水其实是最配的了。
1: 曾经就有这样一位晚清诗人呢，他的名字叫做秋逢甲，他当时呢也写下了一首诗：湖波如镜荡寒光，曾照金钗十二行，一片明光新境界，雪中来过玉京堂啊。
2: 这也算是他冬日游船赏雪的一段记录了。而生于乱世作为爱国诗人的秋逢甲，一生都在兴办教育，倡导新学，也在支持维新变法。他在冬天的时候泛舟莫愁湖上，看着眼前美丽的雪花，依然是心系天下兴亡，将胸中的郁结得把它倾诉在诗的过程当中，真的也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动容。在赏景的时候还能够想到这么多的人，想到这么多天下大事呢。
1: 心系天下哈。
2: 江天顿改寻常事，卢景都无一点尘，可谓是难得一见的奇景。而吴门野桥曾经当过明代应天府推官的石锦，也非常偏爱石城霁雪，他就留下了名句：镇影渡濠压散墨，女墙开动玉生辉，忽曾瘦肩寻梅过，多少人家上眼飞。
1: 太美了，太美了。

0: 以前那个时候还不会经常到外面吃饭嘛，所以我印象当中冬天吃火锅的方式呢，就是家里有那种电磁锅，然后上面有一个大锅，就把很多东西哈就放在里面涮，就是家庭的烧火锅的方式。
1: 嗯，是的，而且我家那边冬天呢一定还会吃一个东西，那就是羊肉，不管是用火锅来涮羊肉还是家里的炖羊肉烧羊肉，都是特别喜欢在冬天里去吃的。所以呢冬天可以吃的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0: 嗯，
1: 一个非常适合冬天吃的美食，而且是在大街上如果遇到它的话也会觉得特别温暖特别甜蜜，那就是烤红薯。
0: 就每次我遇到的时候都忍不住要买一个，即便那个当下自己已经饱到撑到吃不下任何东西了，但买来之后呢哪怕捂捂手都会觉得哇，这是冬天必不可少的一个搭配哈。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会去买，但是我仅仅是在路边看到大家三三两两的排着队在买烤红薯，看到炉子里热气腾腾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实在是太幸福了。
0: 嗯，
1: 盛景汤泉甲一方，白云深处有僧房，梅花落崖初飘雪，草色浓凝未着霜。
0: 在清代雍正的江浦县志当中啊，这个汤泉温泉呢可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的，就是很多人呢都是他们的忠实粉丝，甚至呢说到身上有一些顽疾啊，都是可以讲到去泡一泡温泉就能够立马消失掉。
1: 是的，秦观呢也特别喜欢洗温泉，他就写过奇色深碧肺白香气袭人，可见啊他对这样的温泉的喜爱非常之深。而王安石也是非常喜欢泡温泉的，他也写过寒泉诗所咏，独此肺如钟，意气无冬夏，诸阳有肺星。总之呢冬天干嘛泡澡就完事儿了。
0: 哎，对，也可以在家里泡泡澡。
2: 三门三门几三个，三十六三个，七八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
14: 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1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22: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4: 对，筛选之后，
21: 还有我们
24: 哪怕是6年。
22: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 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3: 我们有摄影。

0: 所以我们
1: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
3: 涨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4: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7: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传超导的线圈。

0: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

0: 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向好，一至五月交出亮眼成绩单。
0: 宁夏山东两省区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机制，携手推动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
1: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6月29号起报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考察宁夏时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夏加快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依托贺兰山、六盘山两大实验室，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打通产学研融合通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2: 走进贺兰山实验室厂房内，专业试验台、标准化洁净车间等配套设施已全部到位，各类仪器正有序开展安装调试。实验室预计6月底正式投入运行。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实验室聚焦新型材料前沿领域，布局高端金属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四大专业研究所。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科研边转化，目前27项攀登计划在研项目正稳步推进，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场景验证全创新链条。贺兰山实验室主任易建红：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呢，高度融合，就让很多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科研成果直接从选题上。就对聚焦产业发展的这个痛点，更加聚焦国家重大需求，来服务支撑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
2: 与贺兰山实验室专攻关键材料与智能制造职能相呼应的，还有聚焦智能装备的六盘山实验室。近年来，六盘山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在中试车间智能铸造产线上，记者看到三维激光扫描仪和智能切割打磨机器人正协同作业，可实现铸件全工艺特征智能扫描与算法分割。这套全新研发的智能装备系统精准破解了铸钢件后处理环节长期依赖人工操作的行业难题。六盘山实验室先进智能工艺装备中心主任王彦涛：
4: 它能够使我们切割打磨的这个效率提升40%以上，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甚至达到智能化的程度呢，由原来的人工水平提高到85%以上。我们的技术呢，也填补了国内在行业领域的一个空白。
2: 作为自治区级首家新型研发机构，六盘山实验室自成立以来，累计实施科研项目42项，获批多项国家级专项，累计申请专利291件。自主研发各类样机及系统装备77套，形成成熟创新成果30项，持续打通产学研融合通道，为宁夏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注入科创动能。六盘山实验室科研管理部部长许绍峰：
5: 今年已启动了4项的成果转化，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国家级项目上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陆续召开了实验室所承担的3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 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
2: 启。作为中国石化与中化纤首个异地新建项目，年产8000吨特种纤维项目自落地以来高效推进建设，计划今年12月底第一条生产线投料试车，明年3月全面达产。该项目采用自主知识产权工艺，建成后将打造对位方轮、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双产业板块，为宁东区域百亿级特种纤维产业集群注入增量动能。中石化宜征化纤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方轮工艺主任邓飞：
6: 建设这个项目之前，我们也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个调研，最后落地在宁东园区，主要是看中了宁东本身这一边的一个营商环境和绿色发展优势，让我们企业在那里做企业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2: 依托园区一体化配套优势，本土精细化工企业稳产增效，蓬勃发展。宁夏九鸿化工规划总投资16亿元，分两期建设丁烯醇 DOTP 增速剂项目。一期30万吨丁烯醇项目自投产以来，生产运行稳定，产品品质优良，市场口碑持续向好，跑出了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的发展速度。宁夏九鸿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新振：
7: 今年以来，我们产品产量达到10万吨，产值7.5亿元。我们的原材料丙烯来源于宝丰能源，合成器来自于和宁化学，在园区内形成了上下游一体化良好的配套。虽然我们到宁东时间不长，但我们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2: 企业稳产，项目提速，拉动宁东基地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攀升。一至五月，宁东基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924亿元，增长11.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亿元，增长22.8%。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加力，一至五月开复工项目109个，宝丰烯厅、国能凝煤 MTP 改造等百亿级项目加快推进。当前，宁东基地正紧扣自治区部署，明确攻坚举措，紧盯全年目标，实行领导包抓、一起一策，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推动29个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力争上半年投资进度突破40%，创新驻点招商模式，精准招引龙头产业项目。持续推进绿电直连、绿氢耦合等节能降碳措施，全方位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0: 6月26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12次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推进三算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强调，要紧扣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进三算协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三算协同发展深层次重大课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要在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中围绕三算协同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0: 引导社会各界增强将数字经济打造为宁夏第一增长极的发展信心。要引导委员发挥在界别和行业领域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优质资源、重大项目落地我区，为助力数字宁夏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马彦洲关于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就协商报告做说明，邀请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做专题辅导讲座。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分组讨论，十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窦静丽列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开幕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陆军、杨淑丽参加。
1: 一条东西协作纽带串联起宁鲁两地化工产业资源，一场精准供需对接架起跨省协同发展桥梁。近日举行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精准锚定宁夏与潍坊两地产业契合点，政企联动搭建高效洽谈平台，共谋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报道。
0: 潍坊作为山东化工产业重镇，精细化工高端制造产业链条完备，集聚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渠道优势突出。宁夏坐拥丰富煤炭、清洁能源资源，基础化工原料供给充足，产业承载空间广阔，要素配套完善。一东一西，产业禀赋各有所长，供需链条高度契合。本次专场对接活动打破地域信息隔阂，让上下游企业直面沟通，推动资源、技术、市场双向流通。潍坊三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孔瑞：
2: 现场一对一洽谈，高效务实。我们与宁东多家化工企业对接原料供应、产品分销合作，初步达成了产销意向。下一步呢，我们在宁夏建立生产基地的想法，携手推进绿色化工发展。
0: 作为本次招商推介主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深耕化工产业20余年，是承接潍坊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外溢发展的优质载体。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招商局干事徐渊浩：
3: 潍坊市是山东省的化工强市，尤其在精细化工领域，集聚了新合成、国邦药业、润丰化工等一批行业的头部企业，一直是我们招商的重点区域。我们宁东基地在基础原料、生产要素配套、营商环境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具有多重的组合优势。
0: 固原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成龙：
4: 这次对接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一次优势互补的双向奔赴。潍坊的技术和市场，日常固有的煤矿和能源，一定能碰撞出新的增长点。
0: 供需对接有实效，产业协作有远景。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机制，推动更多绿色化工项目落地生根，以产业链协同、资源链互通，书写宁鲁携手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5: 吴忠市里通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服务群众最前沿充分彰显，绘就了一幅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谐画卷。请听报道。
0: 这几天，金花园社区居民正在排练室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做准备，而每逢节日，社区里的文艺队都要组织各族群众排练新节目。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赵玉慈：
6: 我们这个社区老都在这个小广场组织，就说唱歌也好，包粽子也好，煮元宵也好。
0: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刘玉琴：
7: 各民族的同志就像石榴子一样，我们抱在一起，很团结的，很和谐的。
0: 金花园社区的凝聚力来源于网格化无死角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依托，着力打造红色教育、红色阵地、

0: 红色物业、红色服务、红色文化、红色治理六项工作品牌。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书记李梦琪，
1: 这里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
0: 践行着服务群众没有退休之说的承服务群众没有退休之说的承诺。其勋章获得者王兰花，
2: 哎呀，希望啊，这个我们的广大青年呢，这个应该说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这个我们如果人人献出一片爱心，那么这个我们的理想物质，我们的世界啊，会更加美好。
0: 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兰花热心小组志愿者丁友辉，
3: 我们要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扎根一线。把小我融入大我，让志愿星火接续传递。
0: 一名党员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辐射一座城市。如今吴忠市注册志愿者已达3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3%。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已成为市基层党组织点燃的红色星火，正化作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真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书记李梦琪，
4: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我们社区的服务工作，聚焦百姓百件事，为民办实事，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我们金花园市的一家亲互嵌式社区。
0: 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积极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357.49亿元，同比增长3.81%，累计惠及经营主体5.7万家，居民消费者39.9万人次，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自治区财政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大力支持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9.05亿元，同比增长114.88%，由财政部门贴息1.5个百分点，有效缓解全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引导金融机构向重点项目发放贷款25.89亿元，同比增长41.78%，大幅降低经营主体设备更新首年融资成本，有效缓解项目投产前的资金周转压力。此外，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138.65亿元，助力全区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文化娱乐、旅游、零售等11个消费领域服务品质有效提升，扩建项目加速落地，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183.9亿元，助力全区提振内需，促进消费持续回升。本台消息，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6月29号起报名。今年自治区计划招募高校毕业生3支1扶人员4550名到基层单位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其中支教774名，支农685名，支医743名，水利服务158名，林草服务157名，帮扶乡村振兴2033名。服务期限为2年，服务期满自主择业。据了解，本次招募对象为2026年宁夏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区外普通高校宁夏籍应届毕业生，以及区内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应届毕业生。大专及本科学历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放宽至31周岁。支教岗位需持有学前教育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支医岗位需为医学类相关专业毕业。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免收报名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于6月29号8:30至7月2号18点登录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进行报名。 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皆有残疾的毕业生，笔试成绩可加三分。笔试将于7月11号上午统一进行，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7月28号可查询成绩。
5: 宁夏供销社系统创新推出村社共建模式，通过推动供销社系统自身网络、品牌优势与村两委的组织群众优势深度融合，增强了基层供销社供给和保障能力，走出了一条社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请听报道。
0: 在平罗县黄渠桥供销社，由县供销社控股，7个村集体入股成为合伙人，选聘本地熟悉农情的农户担任专职农资服务专员，既理顺了基层服务的运营管理机制，又能依托供销系统的集采资源优势，把平价正品农资接地气的农技咨询服务直接送到了村民家门口。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严占礼：
6: 保障我们周边的群众能够买到这个廉价而且有质量保证的农资，那么会给老百姓这个生产成本会降低，而且不会造成伤农害农事件发生。
0: 2025年12月，村社共建的落地不仅打通了农资保供的最后一公里，更激活了乡村沉睡的资产资源。黄渠桥供销社在运营的第二个月，参股的五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拿出16.51万元，向全村股民发放首笔分红。成立半年以来，已累计销售化肥583吨，覆盖服务农户超178户，实现营业收入200余万元，走出了一条社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平罗县供销社主任骆红：
7: 学习一些外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我们村社共建架构的存在的一些不足，更好的服务三农。
0: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70个村社共建基层社，同步落地123个百公通综合服务网点。这套供销合作社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打破了过去基层服务分散、供需错位的堵点，在广袤的田间地头释放出强劲的发展活力。
8: 本台消息，2026年吴中市利通区农文旅体商宣传推介活动6月26号在杭州市举办。推介会上，两地企业围绕农产品供销、文旅联动、产业协作等主题深入交流，推动特色产品采购、文旅合作等意向加快落地。在主题展销展区，集中展示了吴中早茶、乳制品、粮油等特色美食和优质好物，吸引众多嘉宾驻足品鉴与选购。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清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1: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12: 思想田野播出，大品牌为何选择扎根闽宁镇？理论热评关注，从山海牵手到山海共生。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闽宁协作这份跨越山海的时代答卷。
13: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知名品牌鸿星尔克把新工厂落在了闽宁镇，图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

0: 举措。鸿星尔克的这次西行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
1: 记者马静，
0: 我现在是在鸿星尔克闽宁制造产业园，6月9号这里正式投产，工厂来了，本地人能找到多少工作？真实工资到底有多少？闽宁协作30年，这30年到底靠什么吸引大企业、留住大企业？今天我们带着疑问走进车间，问企业、访工人、看政策，一次性解锁闽宁协作30年的最新答案。
1: 见到母玉林的时候，他正站在生产小组的工位旁，指导新员工操作缝纫机。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小组组长母玉林，
2: 这个就相对于你前两天来干的这个，就是质量确实好多了。在后面干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产品的质量啊，随时检查你自己干出来的活，有啥问题及时给我说啊，我帮你去解决。
3: 好的。
1: 这位30岁的组长是银川市贺兰县人。之前他一直在南方的服装厂漂泊，今年听说鸿星尔克落户闽宁镇，他当即做了一个决定，回家。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小组组长母玉林：
2: 南方虽然工资高一点，但是毕竟是外地，如果说有更好的岗位、更好的工作，我们也选择在自己家门口，因为家里面也能兼顾。
1: 母玉林的返乡选择，正是闽宁协作带动人才回流、群众就近就业的生动缩影。前期投资2000万元的产业园，建成12条服装智能吊挂生产线，满产后年产能预计达到300万件，年产值约1.2亿元。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4: 立足宁夏呢，刚好是方便我们开拓这个整个西北市场，那更是我们辐射整个西北五省的一个战略窗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社会责任。那东西部协作动，那作为福建的民营企业，那我们鸿星尔克当然不能缺席。第三个呢，就是用工保障。那我们闽宁镇有6.6万常住人口，那他们都很有那种意愿，希望留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那刚好我们可以提供岗位，那也算是一个双向奔赴。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经商环境。那我们从考察洽谈到正式投产，只用了短短的62天。
1: 目前工厂已有367名员工在岗，他们当中80%来自闽宁镇周边，大部分是留守妇女。从西吉搬迁而来的马小娟就是其中一员。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员工马小娟。
5: 我原来是在药店上班，就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觉得在这边就相对来说挣得多一点，大概3000多块钱。
1: 除了收入，更让马小娟感到安心的是公司的一项特殊安排。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员工马小娟：
5: 公司为我们就是把小孩接到公司辅导作业呀，就是给我们省心嘛。
1: 不仅如此，公司还为员工提供免费通勤班车、免费宿舍和就餐补贴。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艾龙飞：
6: 因为我们鸿星尔克品牌是自己的，订单是非常的稳定的，稳定的订单能给员工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工资。我熟悉了他手上技能之后，基本上能达到4到6千这样一个工资水平。
7: 给交各种保险啊之类的吗？
6: 我们这边五险一金是都买的。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新起点、新任务，鸿星尔克也以前店后厂的模式，在闽宁镇设立了宁夏最高规格的品牌门店。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门店导购苏杰：
8: 折扣的力度就是7-8折，有些款式就是7折，还有5折的。就是银川附近的、闽宁镇附近的也有。对，今天早上就来了新疆的。
1: 为什么要在这座小镇设这样一个高规格的门店呢？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4: 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汇集我们闽宁镇的这些群众百姓，让他们可能相对于花比较低的成本来体验我们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第二个就是那未来我们闽宁镇的

0: 在文旅的这种流量里面应该会占到大头。那我们作为工厂可能也会有涉及到一些参观啊等等的、啊、那除了旅游参观，那还要涉及到购物。
1: 三十年来，闽宁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建成闽宁产业园12个，近6000家福建企业在宁夏，近2000家宁夏企业商户在福建蓬勃发展。412个帮扶车间助力20多万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33.5万人次赴闽就业。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记者马静。
2: 大品牌落户闽宁不是偶然，是产业互补、营商优质、情怀共振的必然。我们不光看清了百姓的实惠，更看懂了政府的担当，真金白银的政策，保姆式的服务，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做得大。我们也读懂了30年的深层密码，一年不落的联席会，双向轮流的协作机制，不断扩容的全国平台，让闽宁协作永远在路上，永远有活力，永远有新成果。1996年，隔着2000多公里山海的福建和宁夏签下了一份对口协作约定。30年后，当年那个风吹石头跑的闽宁村变成了6万多人的现代化生态示范镇，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不足500块钱一路涨到了2万元以上。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关键一步就是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从资金物资由东向西输送，到如今产业链、人才链、价值链三链深度融合。你帮我建工厂，我帮你补链条。宁夏共享集团的铸造 3D 打印技术直接落地福建南安，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的绿电算力为东部的数字需求注入动力。产业协作从单向帮扶变成了双向奔赴，让协作两个字有了沉甸甸的经济含金量。而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领域，这场协作更是从硬投入走向了软深耕。福建累计选派医疗人才7000多人次，教育人才7000多人次，奔赴宁夏的基层一线。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县域内就诊率已经超过了90%，小病不出现，大病有依靠，这就是最实在的改变。从产业到医疗，从教育到生态，闽宁协作早已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域开花。当闽宁协作从过渡期迈入常态化，从阶段任务到长期制度，意味着这场东西部协作不是一阵风，而是长流水。30载山海相依，从牵手到共生，这场跨越山海的接力跑正在向着更深、更广、更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加速前行。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本期实践回响带您见证，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下，闽宁协作跨越山海的时代答卷。
3: 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到宁夏盐碱滩，今年3月，6万尾大黄鱼苗种经2300公里长途运输抵达宁夏，养殖成活率目前稳定在95%左右。自1999年起，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奔赴宁夏西海固地区开展教育帮扶。27年里，累计派出28批300余名研究生志愿者，用青春点亮孩子们的未来。闽宁协作30年来，劳务协作从单纯输出劳动力向技能培训加稳定就业加返乡创业全链条升级。目前已建立劳务工作站25个，劳务基地6个，累计帮助33万人次宁夏群众输转到福建就业，稳定在闽就业近6万人。
1: 30载山海情深，新时代接续前行。今天的闽宁协作早已超越地域帮扶的浅层意义，彰显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2: 站在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这场跨越山海的同心协作必将持续绽放新光彩。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4: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5: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6: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聚焦深入学习贯彻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集中研讨交流，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6月24号，李逸飞到银川市调研督导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保障工作。6月25号，李逸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6月22号至7月7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对宁夏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6月23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银川召开。6月24号，张宇普到吴中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宁夏组织相关单位、产业园区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70余人组团参会参展。23号，第4届链博会宁夏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在京举办。6月23号，第4届宁夏文学周暨闽宁协作主题文学活动在中卫市启动。6月24号，以宁鲁携手练供需，产业同心向未来为主题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潍坊站在山东省潍坊市举行。6月25号，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及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上海举办。6月25号，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6号，2026年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活动启动。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6月29号起报名。宁夏近日印发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的实施方案。
5: 说到枸杞，人们就会想到宁夏，谈起宁夏，人们就会提起枸杞。所以今天一周试点呢，咱们把目光投向枝头，看一看6月的枸杞。宁夏的头茬枸杞抢先上市了，您猜猜一斤枸杞卖多少钱？哎，公布答案，70块钱啊。那宁夏的枸杞为什么这么好呢？从中国药典的道地标准到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从全产业链产值达130亿元到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枚小红果何以长成百亿级的支柱产业？哎，咱们带着这个思考啊，一起透过这抹枸杞红探寻它的转型之路。
6: 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近日在中宁县举办，众多客商云集，院士和行业专家围绕枸杞深加工、道地药材产业升级建言献策，共谋合作，共商发展。当地龙头企业借助博览会平台，推动枸杞产业向功能化、快消化、年轻化赛道转型。宁夏沃福百瑞枸杞产业公司销售人员李宁：
7: 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快节奏生活和口袋养生的需求，研发的便捷化、轻食化，通过技术革新，我们希望能让传统道地的枸杞在新消费时代变成大家日常爱喝的营养健康饮品。
6: 本届博览会吸引全国8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出120余种枸杞制品与地方农特产品，依托宁夏枸杞、中宁枸杞两个区域公用品牌，中宁枸杞已衍生出10大类100余款产品，销售网络覆盖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红利正实实在在落到农户手中。中宁县周塔乡潘营村村民王仲奇：
8: 今年的这个枸杞的行情特别好，我们这个加工的成品的话呢， 我们一斤能卖到6-7十块钱。
5: 从六月初的枸杞开源节拉开全年产销大幕，到月末的枸杞产业博览会集聚行业资源，10余场交流活动是轮番开展啊。这些展会啊，不仅仅是产品展销的平台，也已经成为技术交流、资源对接、理念碰撞的载体。同时，围绕枸杞产业面临的育苗成本高、机械化作业率低的行业痛点，宁夏不断加强枸杞良种繁育和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以科技创新驱动枸杞产业转型升级。
6: 近日，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牵头实施的枸杞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完成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区枸杞产业在良种、良法、良机、深加工四大核心环节实现系统性突破。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所长石志刚：
9: 重点攻克机械化，研制了7款专用生产机械，解决了植保、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难题。
6: 良种是产业根基，科研团队绘制宁杞一号遗传图谱，锁定21个与丰产广式相关的关键性状基因，建成完备的良种提纯复状体系，现已审定3项自治区级枸杞良种，2个品种申报国家级良种。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新品种选育研究室主任戴国礼：
10: 国家良种审定完以后呢，我们将就是加大这个种源的一个是种源的保护，那么特别是我们良种原种谱的保护，也对我们这个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奠定很好的一个种源基础。
5: 除了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宁夏呢是公认的道地枸杞的核心产区，23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是稳稳地扎下根基，中宁枸杞品牌价值啊突破了206亿，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覆盖全国30个省区。那为了守好这张金字招牌，宁夏在把好源头关和质量关的同时呢，通过加强科技赋能、锁鲜技术和物流服务等等能力吧，把最新鲜的产品呢是第一时间的送上餐桌，不断的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6: 这段时间在宁夏各地的枸杞园里采摘物流一派繁忙，清晨采摘的新鲜枸杞依托顺丰高效物流体系快速分拣打包发往全国各地，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甘甜与风味。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负责人马元：
11: 在每天早晨5点农户在枸杞地里进行采摘，再到12点20分完成全部早晨的鲜枸杞全部打包发用。
6: 在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心快递代发网点紧邻市场，刚下树的鲜果及时分装，通过加密揽收班次，增开银川机场直达航线，增设临时分拣场地，加上定制保鲜包装，企业已实现全国90%的区域鲜果次日达的锁鲜时效。
5: 哎，好东西呢就得让好朋友吃到，所以呢从良种繁育到智能加工再到全球冷链，宁夏枸杞正稳步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一颗小小的红果子啊，承载的是宁夏的道地底蕴，折射的是现代产业的发展方向。2025年宁夏枸杞鲜果产量达到2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13亿元，国家级中宁枸杞市场枸杞成品交易均价呢达到了每公斤71.2元，成为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一品牌的规模和价值，还需要在品牌保护、良种加良方、品质保证、精深加工等各方面持续发力，从而让这枚小红果儿成为更多朋友的致富果。好，一周纵横关键词是数字赋能。如果说这个词儿您没有概念哈，那咱们换一个词儿，就是 AI。 现在 AI 真的很火啊，但是 AI 的背后是什么呢？是算力，是存储。那现在的西部不仅仅输出电力，还输出算力 token 等等啊。宁夏作为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双中心省份， 立足绿电、气候和算力禀赋，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的上新。从银川首台本土自研人形机器人迈出关键的一步，到中卫焊机装上智慧锁，从铸造云平台开放共享。

0: 到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行动全面铺开，宁夏正以单点突破撬动全域升级，让人工智能真正的从实验室走进咱们寻常百姓家。
1: 在银川 IBI 育成中心，首款搭载宁夏自研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李奔奔惊艳亮相。它不仅能互动行走，更能深入化工、电网等高危行业替代人工。而在中卫，一套位置焊智慧监管平台给电气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不扫码无法作业，16类数据实时回传，用数字化手段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宁夏灵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苏海波：
2: 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化适配啊，不论是这个工业高危作业替代，还是文旅民俗互动以及民生服务，都能精准的贴合咱们本地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快速部署、低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1: 目前宁夏已打造各类数字化应用场景209个，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区已建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10个，标准机架超过25万架，算力规模达13.1万 PFLOPS。15/57，宁夏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力争数字信息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计算规模较14/57翻两番。
0: 这些看似独立的场景应用，实则呢共享同一数字底座。那更值得称道的是啊，宁夏将戈壁滩上的风光资源和算力需求匹配，通过新能源加绿电直连的模式，实现数据中心绿电使用率呢突破了80%， PUE 降到1.1以下。您别小看这个数据的变化哈，这不仅仅意味着算力全程含绿量极高，更让瓦特驱动比特成为现实，为宁夏赢得了差异化的竞争壁垒。
1: 如果说算力是引擎，那么产业融合就是传动系统。在宁夏，人工智能的价值正在通过服务加制造的深度融合被最大化释放。共享装备依托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打造铸造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运用 3D 打印和 AI 算法优化排产，不仅提升了自身效率，更为上百家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方案。共享集团总经理杨军：
3: 当人工智能的技术进一步升级优化之后呢，我们的工艺设计的效率会大幅的提升。在我们生产现场，我们有很多适用的算法模型，可以助力我们排产可以做得更优。
1: 目前宁夏已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06个，与此同时，一个汇聚了1.3万余项服务产品，向万余家企业精准推送政策的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正在为中小企业上云用数复制扫清障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创业和融资服务处副处长何立荣：
4: 平台构建、政策查询、诉求办理、建言献策、经验推广四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政策集中归集、诉求闭环处置，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典型经验推广应用。
1: 在内部挖潜的同时，宁夏更借力东西部协作，打开了发展的新空间。6月17号，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在闽宁镇投运，架设4条100G高速直连电路，实现了闽数宁算、闽数宁备的跨省协作新模式。而科华数能闽宁制造基地的投产，则填补了宁夏数据中心储能成套装备本地化生产的空白。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哲：
5: 结合永宁县、闽宁镇，我们自身的从教育、医疗、农业，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和模型的这样的一些输出，赋能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的升级。
0: AI 时代，算力是底座，算法是工具，人才才是最终变量。作为全国唯一的双中心省份，宁夏将能源优势转化为算力成本洼地，探索出算力西移、场景东用、产业本地化的特色路径。从筑牢算力底座到完善产业生态，再到最近出台的全民数字素养提升方案，宁夏正以人才这一核心变量激活发展全盘，正加速从算力仓库向智能经济高地跃迁。那今天的一周链接呢，我们还想跟您聊一聊

0: 全流程闭环可控产业链，进一步推动枸杞全产业链急剧发展。截至目前，宁夏累计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19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培育多家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其中，宁煤煤制油工厂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蒙牛液态奶、吴中仪表、赛马水泥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多家企业建成国家级 5G 全连接工厂，行业智能化转型密度位居全国中上水平。
1: 还是那句老话啊，数字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们国家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以来呢，带动产品不良率啊下降50%，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2.3%。当前我国数字工厂建设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培育各级智能工厂超过3.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呢接近90%。但是客观的说啊，同时呢也面临中小制造企业改造成本高、技术储备弱、专业人才缺等等现实难题。但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人工智能为中国工厂装上最强大脑，当数字化浪潮重塑每一个制造环节，中国制造将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0: 广西上汽通用五菱汽车领航级智能岛工厂摒弃传统流水线，78个独立生产单元自由组合，24款车型混线生产。陕西长庆石油打造全国首个全流程 5G 智能链厂，实现危化行业少人值守、安全预警、节能降碳一体化管控。浙江雅戈尔纺织轻工卓越级智能工厂全流程 5G 加 AI 视觉，实现千人千款定制生产。广东格力空调领航级智能工厂打通消费端需求、研发、生产、仓储、售后全链路数据，数字化覆盖率100%。
1: 有人说当下是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浪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工厂呢早已经不再是单一企业的技改选择，而是各国重塑制造业竞争力、抢占产业赛道话语权的核心战略抓手。海外发达国家凭借深厚的工业积淀、底层软件优势和长期的战略投入啊，率先完成了一批标杆工厂规模化落地，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数字化转型道路。如果梳理他们的建设模式、实践成效，既能看清全球智能制造的竞争格局，也能为国内数字工厂高质量建设提供参照境界。好，我们来看他山之石。
0: 德国聚焦高端装备、汽车、精密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依托统一工业以太网、数字孪生全链路仿真，实现研发、加工、质检、物流数据无缝打通，推动高端制造绿色化转型。美国依托硅谷信息技术产业优势，将云计算、通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作为数字工厂底层底座，挖掘数据衍生增值服务。法国高端奢侈品柔性制造、意大利精密纺织数字生产线形成特色细分赛道优势，全球数字工厂呈现多点开花、分层竞争格局。
1: 好，说到这儿，咱们一块儿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工厂建设？对国家呢，它是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的胜负手，对产业，它是从大而不强走向又大又强的必答题，对企业它是关乎生存的分水岭，对个人呢，它是把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新机遇，注意是重复劳动啊。对历史，它是中国在工业革命浪潮中站上潮头的机会窗口。正是因为数字工厂建设如此重要，才需要全国各地系统推进、久久为功，让每一个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汇聚成中国制造大国向强国迈进的磅礴力量。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详细报道。

0: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1: 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